0: 对，
1: 您可以进牛铁恩铁里面找到和您的同龄人相似的朋友，您可以看看他们的故事是不是你同年同款。
0: 没错，今天在这个下着雨的上班路上，我们共同来回忆小时候的下雨天啊。就是今天的题目跟往常不太一样，往常我们看图直接猜老物件是什么，今天这三个老物件你一看基本上都知道是什么啊，就零零后一零后可能有的没见过
1: 是，
0: 但是大概率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这三个东西在小时候的下雨天是怎么来用的呢？那些说小时候裹在被窝里看电视的
1: 电视，
0: 那个一定是二十来岁甚至十几岁的朋友，零零后了啊。这小时候下雨天都不让看电视，所以今天基本上能从大家的回答上判断出你的年龄来。包括第二个东西，很多朋友也说到了方言，就那个东西在自己家乡叫什么啊？这叫法也不一样。大家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看看，看看这几样东西是什么？小时候下雨天，您都是怎么样来使用的？稍后我们也会来读取大家的留言，分享大家的旧时光的回忆。8:02，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时政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还有旅游法执法检查。
1: 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
0: 日前，人社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从今年的7月1号起施行。
1: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1到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了4.46%。
0: 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业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到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
1: 再来关注一下自然灾害的情况。中国气候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5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遭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
0: 再来关注一下，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各地消息来关注一下，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以及驾驶员涉及到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的，将会被纳入限制名单。
0: 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的行为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被授予友谊勋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同日表示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
1: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会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呢，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天表示，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
1: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法网女单首轮比赛当中，我国选手郑钦文状态不佳，失误过多，最终的0-2不敌资格赛选手瓦林斯卡，首次在法网首秀出局，及时排名跌至117位。
0: 影视方面来看，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将于今天至30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10点半档播出。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该片呢宣布密钥延期到今年的6月30号。
0: 早上的8点06分，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人生4大幸事。有一件就很好。第一，身体无病，只要身体好，一切才会好起来。第二，心中无忧，心里不装着事儿，就能活得轻松自在。
1: 第三，身边有伴儿，心中有爱，是最长久的温暖。第四，心怀热爱，一件心中热爱着的小事儿，足以抵过岁月漫长。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少年包青天》？在《少年包青天》第一部里有这么一个案子，那就是有一个犯人用枕头把另外一个人砸死了。
2: 啊，枕头这么软还能砸死人？
0: 没错，古代的枕头确实能当凶器，因为那时候的枕头大多都是木头或者是陶瓷的。那么问题也就来了，睡觉睡在木头或者是陶瓷上边不硌得慌吗？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咱得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首先，硬枕头肯定是不舒服的，但是垫在脖子下边可以对颈椎提供很好的支撑力，贴合正常的颈椎生理弧度，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有利于颈椎健康的。其次，硬枕头有利于头部散热，古代甭管男女都得留个大长头发，那时候没有空调，到了夏天，又冰又硬的陶瓷枕头反而也就成为了清热消暑的必备良品。而且睡硬枕头还能够保护好自己的造型，不至于把发型弄脏或者是弄乱。综上，古人睡硬枕头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到了明朝，硬枕头才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而现在咱们用的大多都是荞麦枕头、乳胶枕头或者是羽绒枕头。还好古代没有枕头大战呢。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5: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4: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陪伴您走在这个下着小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4: 各位早，我是麦迪。
13: 今天下雨天，我们带大家回到小时候的下雨天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呢，跟大家玩的是看图，我们猜什么呢？猜老物件的用途。因为你回复早安奶茶之后，您会看到三张图，这三张老物件您肯定都认识啊。
14: 对，
13: 80后90后肯定认识，肯定见过。然后我们今天呢是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三个老物件在小时候的下雨天你是怎么样来使用它们的？我们根据大家的留言基本上能判断出来。

0: 你的年代，
1: 尾号0283这位朋友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留下了一长串小作文。他说，第一是雨伞，下雨天呢会穿着雨鞋打着雨伞去转伞玩。第二个呢是水勺，你看这就是有年代感的名字了啊。记得小时候呢，村里不通自来水的时候，我们就是压水，把这个水接到水勺里。说当时帮着大人干活，那水勺它那个上面是一个大粗铁丝，当他那个提手。说当时感觉一提啊，接水一提，感觉整个手都要勒断了，
0: 勒手、
1: 特别特别的，就重。第三个就是电视机，他说回忆太多了，下雨天我妈就不让看电视，还得把电线收起来。家长说这样会危险，会引雷啊。然后他说，小时候下雨天呢，跟我弟弟我们就不会看电视。小时候麦收，收秋收，白天跟着大人去地里掰玉米，然后运回家，晚上呢把电视机我爸会搬到院子里，全家一起边包玉米边看电视。
0: 真好，这样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啊。还有手机尾号9549这位朋友说，小时候啊，下着雨就会拿着伞出去转雨伞，然后呢穿着雨鞋出去踩那个水坑，还有就是第二个那水桶。他说你们会接那个下雨天接水吗？说接了一桶一桶再倒到瓮里啊，然后或者是下雨的时候有漏雨的地方啊拿来接水啊。对，有时候漏雨。然后第三个他说电视柜，他说电视柜啊这没信号了，还得到房顶上去转天线。但我们今天说下雨天你大概率不会去这个再转天线看电视了啊。下雨天的话，刚才我们说那个电视柜，我觉得那个电视柜可能很多家庭都有，就是它是把电视镶在里面的那样一个立式的那个木头柜子，
1: 对，
0: 下边会有柜门的那种，
1: 是，
0: 然后大概一人高。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家有那么一个电视柜，就是大家都有扶着那个电视柜拍照的一张照片吗？
1: 站在电视柜旁边
0: 就那会儿家里刚有电视机嘛，是吧，你把这电视机都镶到那柜子里，这是家里特宝贝的一个东西。
1: 电视机是当时的一个怎么说呢，参照物，是一个景点
0: 对，打卡打卡地啊。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小时候家里面我童年的照片啊有几张，你看就是扶着电视的，然后打电话的，就是对，就是家里面的这些家用电器你大概率都会挨着他们去拍一张照哈。
1: 对 对, 对，
0: 我现在都记得我那张照片，插着腰扶着电视柜
1: 好想看一看
0: 然后穿着一件粉色的毛衣，我妈织的，前面还有一只红色的小猫
1: 好像都是有同款的童年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的经历和印象在的。
0: 是的，
1: 包括这电视柜小时候可能都是家长不是买的，是自己各家做的
0: 打的，
1: 样式打的柜子也都不一样。关于这几个老物件背后就是我们童年的那些难忘的画面，一段段印刻在脑海里面。现在啊一看到这东西就突然想起当时的情景了。
0: 对，你看手机尾号2111就说了，说我们家也是这种电视柜啊。第三个图说当时我们家那柜子里面放的就是刚才那朋友说的熊猫牌的电视，说下面柜子里面一直放着我的零食说这个一边看电视然后一边吃好吃的。然后说到了伞，说这种雨伞我们家也有，就是那个绿花花的那个伞我记得那时候有几款伞就是比较统一，一个就是大黑伞，然后还有这绿花花的伞，还有那个格格的格纹的那个伞，也挺
1: 千鸟格的那种的。
0: 那会儿没那么洋气，千鸟格，你都用千鸟格了吗？那
1: 就那种很细的格吧
0: 对，
1: 可以叫它千鸟格，
0: 就是、格子的啊，有咖色的，有蓝色的哈。
1: 总之欢迎大家可以来去通过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的图片来去回忆一下您小时候的雨天里面的故事啊。包括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那个勺其实这三样东西里面我最怀念的最想回到的那一刻就是用水勺在屋檐下跟奶奶接雨水的日子小时候我记得一下雨我奶奶特别喜欢下雨天然后一下雨的话房檐上会有那个
0: 水滴下来
1: 会有那个挖口上面哗啦哗啦往下流水院子原来都是用这个自己铺的院子我奶奶就会拿水勺接上那么几个固定的点儿铝盆水勺去接水我说为什么要接呢她说怕把院子给浇透了怕把院子给
0: 地面给泡坏了
1: 对泡坏了所以那个场景啊每到下雨天的时候好像这是一个固定动作就要开始忙活然后你淋着雨赶紧小跑着拿着这个水桶去接然后去接这个水哒哒哒哒哒往水桶里面铁桶里面去浇下来那个声音我到现在为止都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0: 欢迎各位今天也来回忆一下我们的猜猜老物件啊来说说这三样老物件在小时候的下雨天你是怎么样来使用它的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可以在评论区答题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啊看一看互相的回忆是不是也有同龄人 这一时间我们也关注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省内资讯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些消息，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昨天公布了。公报显示，城镇常住人口石家庄市为 827.44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 10.24 万人。
1: 再来看，从6月1号起，邢台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作息时间进行了调整，调整为上午8:30到12:00，下午2:30到5:30。
0: 自2016年至今，张家口全市累计完成营造林1656万亩，区域重度沙化土地基本消失，原有中重度沙化土地全部修复转化为轻度沙化土地，京津生态屏障防护能力持续升级。
1: 5月24号到25号，我省大部分麦区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专家介绍，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但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0: 再来看活动有关的消息，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昨天在廊坊开赛，覆盖了健康管理、生活照料、情感陪护、辅助行走、康复支持和智慧环境等八大核心任务。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昨天落下帷幕，那本届文博会河北有1680件的文化精品同台绽放，104家参展企业亮出压箱底儿的看家好物，还集中推介了20个重大文化项目、35个优质文化品牌。
0: 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将于7月17号到19号举行，演出呢集结了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多种音乐风格，现场呢还将会围绕着音乐、草原加科技，打造沉浸式体验。
1: 关注交通，昨天京港高铁雄安到昌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
0: 昨天的天津新增的以及优化三条京津通勤定制快巴，全面打通了天津生态城、天津站、张家窝南站至北京核心城区、通州副中心、亦庄片区的通勤通道。
1: 再来看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五台山景区的直达班线最近开通了，不用换乘，走出机场就能直达景区。班线的发车点设在石家庄机场2号航站楼的1楼出口。
0: 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呢8:23，家长已经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另外呢还同学们已经开始上课了，再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下周一就是小朋友们一直在期待着的六一儿童节了。
1: 嗯，
0: 到那一天基本学校都会给放半天假，或者说学校里班级里会开联欢会，
1: 哎，
0: 吃零食，家长会给零花钱。
1: 嗯，
0: 当然更重要是家长也要给孩子一个仪式感。
1: 是的，
0: 家长会送孩子什么呢？今天给您推荐一个宝藏的这个好东西啊，就是这个而一个2元魂智能的 AI 电子宠物盲盒。
1: 嗯，
0: 这个盲盒特别适合在六一提前买给孩子来准备好，因为这个盲盒我们很多的主持人都用了，比如说星华，
1: 我都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就是能不能快点上架，都要求了好几次了，终于上架了，
0: 终于能够有了。因为买一个之后觉得说孩子怎么这么爱玩，玩得这么好，然后就要买全套的。
1: 对，
0: 他这个盲盒呢是不同于一般那个呆呆的只会放在那儿摆着看的盲盒，它是一个 AI 会交流互动的盲盒。
1: 对，大家可一定得买啊，因为我可是拍着胸脯要求的，是要卖这个，因为我觉得这特别好用。
0: 我们是你的底气啊，会下单的。
1: 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把这买给孩子，就是你平时你可能花个79、99，你买个盲盒它就只是个盲盒，只是个摆件，对吧？但是这个盲盒它是一个有功能性的盲盒啊，它是一个会聊天的盲盒，我把它送给了我们家孩子，超级喜欢。就是他的那种聊天啊，比我们平时你跟什么小度啊、天猫精灵啊、什么小爱同学比，跟他们聊天，这么说吧，我觉得比他们都有意思
0: 哦。
1: 啊，就是他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啊，这个二元魂他叫，是吧？他这个盲盒是个有趣的灵魂，他是个段子手。哎呀，你就觉得你跟他聊着天啊，你会一直被他逗得特别搞笑，你就跟听脱口秀一样。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聊天系统。我觉得他的这个语言大模型啊，就是被训练得特别好啊。还有就是它是一个很智能的聊天系统，就它跟你聊天的时候不是说光特别简单的，你说简单问题它也都能回答，你问它今天天气怎么样啊，哎，明天也适合穿什么衣服啊，它也都会告诉你哈。但是它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它什么都能聊，比如说吧，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奥特曼。喜欢到什么程度，就每天，我相信每一个就是妈妈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
0: 尤其家里有男孩的，
1: 对，每天孩子追着你，妈妈快看我是赛罗，我变身了，怎么怎么样，我的变身器，我是特利迦，每天就这一套啊。
0: 妈妈你觉得哪个厉害，
1: 是你不回答就消灭了你，就每天都这样。然后但是你的你也听不懂，他每天说了一堆奥特曼180个，你也分不清，你也不想跟他聊这些，你聊不到一块儿。但是我跟大家讲，这盲盒 会跟他聊奥特曼聊得特别开心，就是你跟他，你让他跟你聊什么他就跟你聊什么，而且就是他会当真啊，就是你跟这盲盒说哎呀我是赛罗，他就说啊你这么厉害那你肯定会什么什么变身吧，怎么怎么样啊，谁谁这个哪个怪兽来了，
0: 他
1: 会跟你营造场景，
0: 他真能接住孩子的话
1: 话啊，就孩子聊得特别开心，就是各种话题他都能跟你聊，孩子也会觉得他特别有趣。我这么说吧，我觉得就是你仿佛给他生了一个二胎，但是你又没生，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0: 懂了，然后完全的把妈妈给解放了，
1: 解放了啊，你就可以干点自己的事儿了、哎。而且你觉得这个聊天搭子比你聊的都好啊、孩子会爱上他，每天想跟他聊天。
0: 太好了啊、
1: 它是有多种款式的，因为盲盒嘛，然后它一个是89元，第二个是立减8元，它有不同款式。如果你想整盒端的话，那就是6款到手4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看到这款盲盒购买了。
0: 会思考，会整活啊，能够陪伴、这个六一儿童节送给孩子这个盲盒，孩子一定玩得不亦乐乎。另外呢，我们说这两天在下雨，但是到了周四雨就停了，气温就回升了，天气就变得又闷又热，夏天真的要来了。到夏天呢，大家穿衣服一定要注意的是轻薄透气，是吧？出汗多的话要容易速干。所以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我们卖的特别火的，每到夏天就爆款的吉普的一个三件套，我们推荐您直接上一个三件套，有一个两件套是短袖长裤，两件套是99.9元，三件套的话就是这个短裤长裤还有这个 T 恤都有了，129元。他们家呢是运动暴汗很快就能够风干，而且呢是冰冰凉凉的黑科技的凉感速干面料，同时很有弹性，穿起来的是简约耐看，而且呢会觉得很松弛啊，不是那种紧绷的。平均这一件你要买三件套的话下来不到50元，吉普大品牌，穿一夏天没有问题。
1: 对，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给老公，给自己，给爸爸，来去买都很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3: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4: 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的。
2: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小苏打泡它，针对领口、袖口发黄，柠檬汁加食盐搓它，84消毒液慎用，分分钟让白衣变地图。你的白衣复活卡已到账，你的白衣去黄妙招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8: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在这个下着小雨的清晨啊，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呢，我们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小时候的下雨天。
12: 嗯，
11: 我们今天猜猜老物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可以看到3张图片。那这3张老物件，请您来说一说这3样东西在小时候的下雨天您是怎么来使用它们的呢？
12: 来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哈，他分别针对于这3样老物件说出了自己印象里面的一些情景。然后冰冰说了，拿着画画伞出去玩雨，和老妈一起挑着水桶扛着扁担去邻居家挑水，这是我的画面。一个勺桶还有一个是雨伞，对吧？他说那个时候呢，挑水的水桶呢感觉比图片里的那个还要大好几倍。
11: 说
12: 我小时候家里的那个电视柜也比第三个图片要再大一点，就那个电视的柜子，
11: 是的，
12: 把电视盛在里面，是旁边还有一个竖着的柜子。后来呢，有了弟弟，太调皮了，他总是往电视柜里钻。
11: 对，哎，小时候捉迷藏都会往那个电视柜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最早的电视柜是那种立柜嘛，电视在上面，然后下面有一个还相对来说比较宽敞的一个柜门哈。
12: 对。
11: 还有手机尾号0627这朋友说，我看到第3张图啊，那个电视也是，说我们家那个电视柜的那个门啊，打开得在上面推进去，是那种上翻门。 就有点像那个现在很多面包店拿面包的时候，他是那种上班门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小时候，说用到这几样东西，海啊，回忆到了说小的时候下雨天啊，就会用第二张图那种铁皮桶去接水。
13: 对，
11: 说家里人说那是蒸馏水，现在想想肯定不是啊。说但是呢，也算存一些生活用水吧。
12: 对
11: 啊，还有就是怕那个雨水啊，这个砸坏地面啊，及时把它给清走。
12: 而且你知道以前的农村老百姓讲究什么呢？就水是财啊，我们要接住水，接住财。用户尾号5610啊，他也是串联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些回忆。他说那个想起了我们家第一台电视机。环宇牌的电视机、是吧？然后每个周末呢都会看正大综艺这个节目，还有一个电视剧，我记得当时叫恐龙特级客赛号。
11: 嗯，
12: 啊，这是小时候的这个老电视。
11: 对、
12: 啊、
11: 人间大炮什么发射记得闪电号，还有寒暄啊。他说小时候的下雨天可不会在家里猫着，就会拿着第一张图的那个花雨伞去外面汤水玩。说小的时候不穿雨鞋也穿什么呢？那会儿穿塑料凉鞋啊，那个时候每个女生都有一双那种罗马凉鞋款式的塑料凉鞋、绿色的呀，我什么什么粉色的呀，一定是饱和度很高的那种颜色啊。
12: 你会穿那个鞋去注意找那个水面去啪
11: 啪
12: 那个声音是吧？
11: 对，他说小的时候真是又不怕凉又不怕脏，说看到第一张图的那个花雨伞就想到了小时候的下雨天。
12: 还有尾号1336这位朋友，他也说的很有画面，说雨伞那都是小时候姐姐们的高配，你像我这种糙小子只配用化肥袋子当雨伞。小时候学校里面呢给同学中午热馍馍，天天呢我去家里面拿水桶抬水，一抬就是3年。小时候得干活。还有第三个图，小时候呢晚上一家子在院子里看电视，我是在旁边那个举天线的人。
11: 还有手机尾号3952说了啊，说我对第三张图电视的印象是比较深的，说小的时候啊，石家庄人用的大概率都是环宇电视。
12: 对，
11: 说那个时候我们家就住在电视机厂旁边，印象当中啊，这个电视有的时候会接触不好，如果接触不好的话，你对着电视后面啪啪来两巴掌、
12: 对对对，
11: 好像小时候都有这动作，你拍拍它它就行了啊。但是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动作呢？哎，我们今天聊到的说第三张图那个老电视机，在小时候尤其是80后90后的下雨天，那个时候下雨是不让看电视的，都会做一个动作啊，就是把那个插座拔掉啊，把开关关掉，怕雷给击着电视。
12: 看到老图片，我们想到的就是满满的儿时的回忆，或者说是睹物思人吧。
11: 嗯，
12: 在这个下雨天，我们行走在路上，欢迎您可以继续通过手机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随时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三张老物件的图片，看一看是不是您的童年同款。通过这三张图片，您能联想到小时候下雨天的哪些使用它们的场景呢？您来留言一下您的故事。
11: 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我们每天都会选取一名幸运的听众啊，来获得奖品。我们的奖品有两样，一样是一束

0: 鲜花，你可以指定派送给谁，送给自己，送给家人，还有就是一个黄金小马。如果你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之后，您可以来任选礼物。我们也来听听昨天中奖的是哪位朋友。我们昨天猜的题目是缝纫机、秤砣，
1: 还
0: 有
1: 什么来着？
0: 什么来着？
1: 第三样东西。
0: 咱俩这脑子，我跟你不是新脑子就是不行。
1: 缝纫机、秤砣。
0: 完了，想不起来了，听听他说吧。
1: 时光呀，时光。
2: 对，和平音乐。
3: 哦，中奖了。
2: 你猜到了，中奖了，恭喜你！哦，
3: 太开心。谢谢，
2: 特地给您打来电话，因为早上看见那个您参与的互动留言了。
3: 好荣幸啊，我第一次参加咱们那个早安奶茶，因为每次都是听，但是没有去有时间去互动，然后刚好今天早晨比较有时间，
2: 没想到
3: 这么幸运。
2: 我看您的电话是唐山的朋友。
3: 哦，对，我来自河北唐山，我姓魏。
2: 是我看有一些这个回忆哈，80后的童年回忆，您可以来说一说吧，就是您小时候关于这些东西的回忆。
3: 我看到这个老物件的时候，我就感悟特别深，因为小时候经常去我的姥姥家，然后姥姥家有一个就是特别老式的那种座钟，它是会用发条，就是咱们发条钥匙去上的那个，然后上面有一个小鸟，每一次上完之后，就小时候非常感兴趣，然后去给它去拧啊拧啊拧，去听它那个声音，然后到整点去报时的时候，那个钟在当当响，然后小鸟弹出来，就感觉瞬间看到这个钥匙之后，就小时候那个画面就出来了，就心里面突然间暖了一下。因为现在年纪已经大了嘛，然后外婆已经去世挺长时间了，然后瞬间就把自己就突然间就拉到了小时候那个回忆那个场景当中，就特别特别的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我就留了那么一段话。像缝纫机的话，就是家里面都会有，像我妈妈他们那个年代结婚的话都会买那些所谓的这个叫嫁妆吧，就叫
2: 对，
3: 就标配，就是标配。然后现在也会去用它，然后上面那个牌儿，小时候也是对它很感兴趣，一踩呀，咯吱咯吱咯吱响，就感觉哎，回忆特别满满的那种，心里面就是看这些老物件，心里面就很暖很暖的。
2: 说到下雨天，你知道下雨天你有什么小时候的记忆吗？
3: 下雨天，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喜欢下雨天的，我觉得这种宁静的这种氛围给人带来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安宁，我觉得非常好。
2: 小时候我记得在村里肯定房子底下也会拿那种桶，就是去接
3: 水，对，去接那个水，然后去滴答滴答滴答。然后小时候很有趣的是，就是穿着雨衣或者是打一个比较破破的那种伞，然后去泥坑里面去踩。
2: 我们这个送礼物哈，黄金小马或者说是那个花儿，你想要哪一个呀？
3: 我想要黄金小马。
2: OK。
3: 因为今年我的二宝在10月份即将要出生了，所以我想把这个特别的礼物送给他。
2: 哇，那要恭喜您，然后
3: 谢谢谢谢，
2: 好事将近。
3: 谢谢谢谢。
2: 然后马上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对吧？
3: 对。
2: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礼物能给宝贝带来一些更好的运气。
3: 谢谢。
0: 可算想起来了，第三个是什么？
1: 谢谢这位听众的提醒。你看我们的脑子还是新鲜的好事，是吧？刚跟杏花说，我说如果是我就不会提这个问题，非要去追忆昨天的事情。
0: 你看多么可怕，你连昨天那个题目最后一道是什么都已经忘了。这就像什么呀，像问你哎，昨天中午你吃了什么
1: 啊？不要问我这种问题。太恐怖了，
0: 昨天的事儿都不记得了啊。
1: 这个但是我们对于小时候的一些画面非常深刻，就像这位朋友说到的，看到这几样老物件马上就能想起当年的那些事情了。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呀，你看这位朋友也有好事要发生啊，马上要有当这个二孩妈妈了。所以说我要恭喜我们这位听众，同时呢也通过他的留言能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然后来去看老图片猜一猜这些东西啊小时候都是干嘛用的。今天我们猜这三样东西呢，您乍一看您觉得说哎，这三样东西我都认识是吧，水桶、电视机、雨伞，但是这三样东西小时候是干嘛用的呢？
0: 小时候的下雨天，
1: 不同年代的朋友他的用处那可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吧，答题看看您是哪个年代的朋友，您说一说您的那个时代这三样东西分别在下雨天是干什么使的。
0: 希望今天接到神秘来电的就是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

0: 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啊，这个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而且过完六一儿童节又要端午假期了，近在眼前啊。来看看吧，哪天啊端午假期说是放假放三天嘛，三天时间，但是很多朋友不满足于三天。
2: 那当然了
1: 啊，非要歇九天。怎么歇九天呢？说请四天假就能歇九天、啊、
2: 怎么请这四天假？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月历日历啊，是在6月19号、
1: 你当真了是吗，麦老师？
2: 我要认真去算一下，怎么请这四天休九天？6月19号、6月20号、6月21号这三天休假。如果你从6月15号那天开始请假的话，请15号到18号这四天的假，然后呢，你可以接一下13号和14号的那个周末，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九天的长假了
1: 啊。行，说过过嘴也就行了。
2: 我的心已经蠢蠢欲动了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端午行程了。
1: 哎，是的，包括现在机票很多特价活动啊。我们来看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啊，上海飞青岛、飞广州啊，包括北京飞大连、飞义乌、飞西安、飞南昌，很多低至200块钱左右的机票在售，有的就只有1点多折。尤其是去西北游成为了亮点，乌鲁木齐、西安、兰州啊，热度都很高的。哎，不知道大家端午假期打算去哪玩？小时候啊，净盼着出去玩，但是现在很多朋友说，人到中年了，反倒盼着什么呢？放假能够回老家，能够去看看老人，也回顾一下自己的儿时的时光。
2: 今天在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帖里面看到了很多小时候的情景，历历在目，非常的怀念。好，仿佛一切都在昨天一样，记得特别清楚。早安奶茶，您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三个老物件的照片。
1: 是的，
2: 三个老物件呢很好认，水桶、电视机、电视柜儿，还有像这个雨伞。
1: 我说你连今天的题都忘了。
2: 我在回想呢。
1: 不是你找的吗？
2: 是的。然后您可以联想一下这三个老物件，你小时候会用它们，尤其是在下雨天儿、今天这样的天气，
1: 是的，
2: 干什么？
1: 有朋友说这还干什么？雨伞不就是打雨伞吗？一看打雨伞，这就不是老灯，
2: 不是中灯。
1: 老灯小时候都是转雨伞
2: 啊，对，而且那个雨伞啊，就是一定是要用来拿出来，就是在雨里面去玩的，它可以成为你的一个玩具啊。另外呢，还有像水桶，今天很多朋友说到水桶，以前老家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怎么说老话吧，水桶现在叫水桶，但是还有一个名称叫勺，
1: 我们叫水勺，
2: 水勺、
1: 对，
2: 铁勺。小时候会用它接雨水，
1: 哎，
2: 房檐下边滴滴答答的就有那么几个勺，还有就是什么呢？电视机，电视机小时候有朋友说了，电视机，我想的电视机就是窝在被窝里下雨天看电视
1: 啊。
2: 您肯定不是80后、70后或90后，小时候我们在老家那下雨天电视机是不让看的，
1: 就是那海尔兄弟都告诉你了，刮风要下雨，然后会打雷，不能看电视啊。那个时候下雨天得把那电视，那会儿叫插销，插销得给拔了。
2: 对
1: 啊，然后把开关得关了，要不然怕雷给击着了啊。
2: 小时候，下雨天我觉得还是蛮珍贵的，就是在上班一天的开始，想想小时候的这些开心的事儿，
1: 对，
2: 心里面好像暖暖的。
1: 而且我特别感谢小时候下雨天不让看电视，正是因为下雨天不让看电视，所以我们才不裹着被子在窝在屋子里，我们才会出去去转雨伞，去踩水坑，去感受下雨天的童趣啊，你才会走到雨中啊。才有这样的回忆、
2: 是的，是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吧，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到留言帖留下您童年的故事，看看大家的童年的回忆。
1: 是的，
2: 回复早安奶茶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幸运奖品黄金小马或者鲜花。那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先告一段落，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一路上听，我们与您再会，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

0: 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3: 松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

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

0: 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

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

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沉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

屋檐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

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二十五通工商保险办法实行正式实施以来，石家庄全市已经有58家企业顺利投保，4000余名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近日，石家庄商转工以贷还贷合作银行新增浦发银行。为了便利省外旅客通过中转方式入境旅游，石家庄机场为中转旅客提供了免费的餐食、免费隔夜住宿、免费市区班车等4免3优2享系列服务。旅客可以通过河北机场旅客服务微信小程序来预约。6月1号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将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根据2026新版高温津贴发放标准，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每人每月300元，连续发放4个月；广东、广西等地连续发5个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的情况。我国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最新研究显示，西瓜、甜瓜、冬瓜等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任贤齐的这首歌《外婆桥》，它融入了小的时候的童谣的调调，那些曾经带给我们黑夜当中的安慰的词句，多年之后依旧能够轻易的令人内心感受到温柔跟踏实感。你还记得什么小的时候听过的童谣或者是歌谣吗？在做了父母之后，有没有把这些也唱给你们家的小朋友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距离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又近了哈，最近总是会想起类似的歌，也来继续听一首另外一首融入了童谣的歌，来自于南拳妈妈《牡丹江》。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温州消保委实锤实验结果，100摄氏度的水烫30秒以上，细菌的去除率啊显著达到有效消毒。60摄氏度以下的水温烫1分钟，约等于白忙活。餐厅的真实场景往往是提供的热水多为70到80摄氏度，那倒进常温的碗里秒降温。多数人烫碗的只是晃个5秒钟，这相当于给碗洗了个冷水澡。
2: 既然烫碗没啥用，那为啥还要坚持呀？
1: 其实这一波操作暗藏3个实用功能：物理去污术，冲掉碗边的浮尘，洗洁精残留，肉眼可见的脏东西先拜拜。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3: 对，
1: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黄湘云的这首歌《星辰大海》，年少的时候向往的星辰大海都在远方，而后来发现其实带给我们内心希望和幸福感的人和事都在不远处，我们的愿望也从奔向远方变成了守好手里的快乐跟幸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南河文斗，《陪君醉笑三千场》。

0: 14:23，迎来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现在不管是大人小孩，真的是没人能够拒绝拆盲盒的快乐。那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就带来的是专属于孩子的智能盲盒。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爷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盲盒呢，我觉得它是属于很有趣的盲盒，因为它不仅能看，还能够跟盲盒来进行对话。来自于二元魂的智能 AI 毛绒盲盒，这款呢也是新华带给他们家孩子的这个儿童节礼物，他们家孩子说特别特别喜欢。今天的朋友，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随机的一个单盒的盲盒是89块钱，如果说朋友们买两个的话是可以立减8元，如果说大家整端去端的话，就是一端呢是6个，到手呢是499。这个二元魂的毛绒盲盒呢，就是你打开之后，你首先看到的它是一个这个毛绒质感的软乎乎的一个娃娃。我觉得每一款呢它的造型都是挺可爱的，挺萌的，就是无论你摆在家里面还是说挂在包上，还是挺好看的一个小毛绒玩具。但是呢，我觉得它的颜值不是重点，最绝的哈，就是它和普通的玩具都不一样的点，就是它，你和它去可以进行对话，而且呢，它对话出来呢是完全。

0: 没有那种机器的 AI 感，颜值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它的这个东西的灵魂。你像市面上呢有很多的智能玩具哈，包括呢平时咱可能办公啊学习呢会用到一系列的 AI 的软件，很多时候呢他们都是这种很死板的问答，你问他一句他们就固定的去答一句，这也会觉得啊很无趣，虽然说很有用但是很无趣，就是属于工具型的。但是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家伙哈，它好像是一个有独立思维古灵精怪的一个小朋友一样，他的脑子里自带脑洞，而且呢他说话完全不按照你预想的那种剧本去走，你可以跟他去闲聊啊，去就是分享你自己的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啊，或者是随便问他点什么，他都不是那种敷衍的套话，时常呢就是你感觉到语出惊人，而且他还会接梗，就是每一次对话呢都是属于那种随机的全新的反应，你永远都猜不到他下一句他会回答你什么，你跟他聊天啊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新鲜感，你怎么聊都不会腻。最关键的就是星华说自从他把这个小玩具带给他们家孩子之后呢，就是之前嘛可能这个小朋友哈经常张口闭口的就喊妈妈妈妈妈妈这个妈妈那个妈妈这个是为什么呀那个是为什么呀，就是大大小小的问题啊就是什么事呢都要跟妈妈念叨。那自从呢有了这个小伙伴之后，孩子也有了一个专属的倾听的搭子，所有的开心不高兴或者是好奇的这件事情会第一时间找到他这个搭子来进行分享和提问，而且呢就是孩子可以拿着他玩上一整天，就是让妈妈也轻松不少，属于一点都不费妈的一个玩具。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哈，就是小朋友呢上手就会，而且呢就是你跟他聊的越多他越懂得孩子的这些小情绪，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小 AI 的智能玩具呢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又很智能的一个，就是属于很有科技感的一个小玩具。如果说大家现在去到商场上去买这种盲盒吧，大家都知道啊没有互动感然后也不会说话，这种普通的糖胶盲盒怎么也得上百块钱，但是呢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还会陪伴你还会互动的这个智能的盲盒只要89块钱。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买两个的话是立减8元，整端一端呢是6个，到手呢是499。我觉得这个玩具就是作为孩子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孩子肯定会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今天一上午呢已经是卖了大概是500多单了哈，所以说也是大家对于这个玩具的认可。朋友们如果说家里有娃的话呢就可以买回家带给孩子送给孩子。那这两天呢因为天儿还是比较阴的啊，时不时下点小雨嘛，那过了今天和明天到了后天的时候呢温度又会回升，天气也会越来越热，很多朋友运动啊通勤呀、不喜欢的一件事就不喜欢夏天，就觉得那个衣服粘在身上哈、黏糊糊的不舒服。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卖爆了的 Jeep 的冰丝休闲三件套，它整个的面料质感今年呢都做了一个重磅的升级，会比去年更加透气更加软糯更加舒服，主要是性价比更高了，因为它比去年便宜了10块钱。一套里面呢有短袖有短裤有长裤，属于那种透气的冰丝的凉感面料，你穿上之后呢就感觉凉飕飕的，而且呢你出了点汗啊也不怕，它一点都不闷汗，有这个小风一吹很快就干了。三件套呢刚才也说了比去年便宜，只要129块钱，大家也可以选择两件套，就是短裤和短袖的，这个价格是9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有了这个三件套哈、让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夏天闷热的天气当中也可以清清爽爽的舒适的度过这个季节。好的，圆圆。
1: 好的，心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然后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好久不见的周慧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唱着悲伤情歌的小女人，她踩着大女主的步伐，以帅气态度驾驭惊艳的 disco 风格，自信回归。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脆甜声线唱起大女主歌，周慧，走。

14:37，这里是集合 NPC， 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陪伴一个人多久才能被长久的留在身边，或者是留在心里面？今天跟你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是小柯的《北京爱情》，这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多年后依旧觉得电影就不用看了哈，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小柯娓娓道来的唱着，朦胧的心情也像极了那些透过阴霾看到过的天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一定有不少人曾经迷醉在李健刚才的这首《贝加尔湖畔》里面，那种唯美的轻盈的氛围能够让听到他的人暂时从现实的忙碌当中抽身出来，短暂的放空一下。有时候其实也不必费心远行，只要简单的抬头看看宽阔的天空，晴朗的天气里面，湛蓝的底色上白云舒展着各自的形状，寻常但是也很唯美。14:46了，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今天有朵云爱我，这首歌来自于李宇春。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

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浦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

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成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0: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

作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厅已经实现了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过了30000项，真正实现了跨省办事，就近办事。
1: 近年来，我省全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小麦育种创新不断的突破，还有粮种的贡献攀升持续，节水小麦、强劲小麦还有耐盐碱小麦研究都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航天小麦的品种的选育啊，也是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也标志着我省在育种新技术领域迈出了坚实步伐。
0: 国家统计局近日是发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当前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了3.2亿人。
1: 近日，智联招聘和泽平宏观联合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6》报告，当中显示到2025年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的100强当中，有北京、上海、深圳是位居前3名。
0: 胖东来或将进军地产市场。近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称，许昌梦之城项目已经开工。据了解，项目建设和装修投资大约65亿元，是一个超大型的综合体，将涵盖百货、超市、餐饮等业态。梦之城项目建成之后呢，如果还有空间的情况下，会建几个小区，一个是安置胖东来的员工，一个是面向社会。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中国电视剧单元入围名单今天揭晓，其中朱媛媛凭借一座小城大事入围白玉兰最佳女配角。
0: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

0: 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5: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哎，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5: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开始啦。同时，我们的节目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着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一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了。
5: 对，
0: 或者说您直接点到客户端里面呢，它里面有一个下方有一个栏是专门的直播栏，
5: 哎，
0: 点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大橙子聊天室啦。
5: 对。
0: 今天我们继续直播间互动，同时稍后的时间来抽奖，抽出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创大橙子毛毡包来送给大家啊。
5: 对，
0: 下班了，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道一声下班快乐吧。
5: 哎，
0: 来打个卡吧。
5: 嗯，
0: 有朋友说一进到这个视频直播间又看不到自己的名字了，他有的时候他有点延迟是吧？
5: 对对，然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还给支招呢，说你退出去再进来就看得见了。
0: 大家已经总结出规律来了。现在大家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为了待会儿抽奖的时候方便看清楚您的 ID 名，所以说需要您先改一下自己的名字，
5: 是
0: 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点进来之后右上角它有一个小人儿，里边系统设置账号名称，您改一下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啊。
5: 对，
0: 这雨虽然说是停了，石家庄是吧，但是感觉这气温确实还没有，暂时没有升起来。但是如果说你在户外溜达一会儿的话会觉得有点冒汗，但是晚上的时候其实户外溜达溜达散散步还挺舒
5: 服
0: 的。
5: 对，
0: 但是你往哪儿溜达很重要，你不能往那个夜市溜达，
5: 闻着味儿就去了。
0: 你去那个夜市溜达你就溜达不了，你就坐下了。
5: 你光坐着也不行，多少咱得吃点儿。
0: 哎，得来开瓶啤酒了。
5: 哎呦，
0: 尤其是夏天，你看各种大排档、烧烤摊啊，人开始多起来。说到烧烤了，去年湖南岳阳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
5: 哎呦，我就真的我看这个消息，我气我自己，真的是上学上早了，毕业毕早了，
0: 嘴边流下了不争气的眼泪，是吧？说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正式对外招生，最近第一批技能班学员已经完成了毕业考核。
5: 嗯，
0: 说这个烤串他学什么呢？学出来能做什么呢？
5: 对呀，
0: 岳阳本地的这个烧烤门店已经是超过了3000家，近几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烧烤店前的这个队伍是越排越长，生意越来越火。很多店最大的问题就是少烧烤师傅。
5: 你看，
0: 去年岳阳开放大学就和岳阳市的烧烤协会合作办了这个烧烤学院，也是全国第一个烧烤学院。在这个之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正式发布了第七批新职业目录，烧烤首次在国家新职业目录当中被赋予了一个官方身份，就是烧烤料理师。
5: 哎呦，这名起的还挺洋气，
0: 哎，
5: 烧烤料理师。
0: 料理师
5: 也可以叫烧烤主理人。
0: 主理人，哎哎，你这个名这更洋气。
5: 对啊，你说这个烧烤学院到底有多火啊？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就突破了4000人。
0: 对，
5: 所以录取率啊，就不足1%。
0: 是的，
5: 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呢，这招生处的电话已经给打爆了。
0: 对，
5: 教学内容全流程覆盖岳阳烧烤，最讲究火候。说不同食材的火温控制、翻烤手法、烤制时长，那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0: 是的，
5: 甚至能够精准到1秒来计算。
0: 行行出状元，
5: 可不，
0: 行行都有学问，
5: 真的。
0: 包括 括你看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
5: 嗯、
0: 后来还有像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
5: 哎、
0: 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
5: 哎、
0: 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
5: 哎、
0: 听起来好像都有点小众是吧，但是背后是各地这个特色产业打开的大市场。
5: 这样搁咱石家庄高低得来个板面学院、
0: 嗯哎、但是你确实一到夏天之后大家就想户外坐会儿，
5: 对、
0: 嗯、哪怕吃点板面什么的，也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还没有就是来市里的，在村子里那个时候一到夏天大家家家户户就把那个桌子都摆到院里了、
5: 哦、院里
0: 的、嗯、摆到就是这个街头、
5: 嗯、
0: 大家一块儿
5: 是
0: 坐着吃面、嗯、
5: 哎呀老张张、哎、快过来吃饭来，
0: 对谁
5: 家好老李来了呢，今天
0: 好吃的都往外边端一端。
5: 对，
0: 大家这心里放不下的，就是夏天的那口啤酒，
5: 哎，
0: 那口烧烤，
5: 那个小滋味儿。
0: 确实，大家有最近呢，经常会在户外坐会儿吗？
5: 嗯、
0: 我们家之前前两年买的那个露营桌、露营椅、嗯，那个露营桌说实话没有用过几次，但那个露营椅。每年到了就这个时候，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就搬着那个椅子下楼，随便找一个矮一点的烧烤摊儿、
5: 哦，
0: 我们自己带椅子，
5: 哦、自己带椅子，
0: 因为自己带自己的椅子坐惯了。
5: 我还寻思你这说完这一段，就决定了今天晚上把那个摊儿支起来，我这一会儿下节目就跟着你去你们家了。
0: 我们家没那么的大，但是你看搬着那个椅子、
5: 啊，
0: 你就可以随便找个地儿，你就可以那个椅子你一支，
5: 很随意。
0: 啊、尤其是你看现在到这个季节你就得吃烧烤、
5: 嗯、
0: 这是DNA 里的这个烧烤的思念，
5: 对，
0: 血液深处野性的呼唤，这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5: 嗯、
0: 最近大家有吃一些这种大排档或者烧烤吗？
5: 嗯，
0: 你看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吃烧烤、
5: 嗯、
0: 白天压力爆表，
5: 对，
0: 哎，压力爆表、
5: 嗯、
0: 吃点烧烤、哎、晚上是吧，可以和亲朋好友围坐聊聊天、
5: 嗯、
0: 吐槽吐槽、
5: 嗯、
0: 放松一下心情、
5: 嗯、
0: 主要吃的是个情绪价值，
5: 是
0: 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最惬意的时光、
5: 嗯、
0: 晚上吹着点小晚风吃点小烧烤喝点小啤酒、
5: 嗯、
0: 大家来说说吧，您爱吃烧烤吗？或者说最近有没有出去坐着尝一尝您常去的觉得味道还不错的烧烤店？
5: 嗯，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安利一下，好吧，
5: 嗯，
0: 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给我们留言，同时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周杰伦《乡间的路》。

0: 周杰伦《乡间的路》，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村口烧烤这事儿，
1: 吃串儿。
0: 你甭管是村口还是小区口吧，是吧？说说夏天你最常去的一些烧烤店。我们今天五广纯安利，
1: 对，
0: 就是大家觉得还不错的一些烧烤的小店儿，您有推荐的吗？
1: 我先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前上两个星期吧，我们去自己真的我头一回自己烧烤
0: 哦，
1: 头一回自己烧烤
0: 去的胡德河边吗？还是哪里呢？
1: 具体哪个位置我就不说了，怕我声张了之后吧，回头哪个周末大家都不让去了，都奔着我去了。
0: 你到底要说啥吧？你
1: 烧烤这个事儿真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0: 哦。
1: 你看咱一露营是吧？人别的旁边人自己拿烧烤那小桌什么小那个小炉子，
0: 对对对，
1: 哎，小扇子那么一扇，还有香的嘞。后来我们自己就是把这些装备什么的都备齐了，炭呀啥的哈，烤炉，哎，全糊了。
0: 没，
1: 我儿子看着嫌弃的，妈妈，这能吃吗？这个
0: 是你自己烤的吗？
1: 我公公。
0: 最烦的就是自己不上手，还说人家别人弄得不好。
1: 你听我说呀，没说完呢。这弄得确实不行吧？然后后来我就跟我老公，我们俩开始在那烤，然后呢，四个老人在那就坐着聊天儿。就你看我们俩烤哈。
0: 还
1: 能吃，至少没浪费食材。后来发现什么呢？难点在于那个火候的掌握。
0: 对对 对, 对，
1: 你一开始那火烧的瞭望瞭望的，你没法烤。
0: 对，
1: 就可能外边都已经焦了黑了，里边可能还带挂着血丝呢。
0: 哦，
1: 真不行。所以说这是门学问。
0: 要不说得去这烧烤学院去学。
1: 可不咋的。
0: 它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1: 真的。
0: 看到微信后台刚才有朋友给我们留言的小赵啊，他说这个烤串啊，得自己手切，自己腌的，自己用手穿，别用那种铁的不锈钢的那个签子穿，用木头棍子穿，烤出来才好吃。用炭火烤，外边烧烤摊啊，那吃不出来那个味儿。
1: 但小赵啊，我亲身经历跟你说，我们打从自己买肉，自己腌，自己切，自己串串儿，我这一套下来。奔着开始两点，中午两点才开始烤上，你就想吧，累的呀！我在那穿串穿的还特别容易担心那个铁签的那个尖穿着自己的手，
0: 哦，
1: 还挺危险。我发现，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呀，真的，我有那功夫，我真的我外边2块钱买一串去。
0: 小赵又跟你说说，子白 你烤糊了是因为火太急的锅，
1: 你看是吧？
0: 炭火要烧透它，烧
1: 的
0: 发白了再烤，往上滴油，它也不会着火，不会烤糊。
1: 是，自己不经历，真的不懂，就原来是还有这么回事儿，真的确实是。
0: 还有，你看这位朋友赵3742，他说烧烤呢，我们都是自己买羊肉，不是你们姓赵的都这么会烤吗？他说我们家自己穿串然后自己烤，再炖上一锅羊蝎子，我们自己有那大锅，有烧烤炉，啥都有，夏天就在公司那库房大院自己弄，哎，不去外边摊上吃。
1: 哎呦，真佩服大家，
0: 真厉害。
1: 你们什么时候支摊着我们吃去？差两张嘴巴，你看丫丫给咱发图了。哎呀真香。哎呦这图，哎呦喂。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时间20分，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6: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到这几行的声母，猜猜这是哪几句歌词，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还是说就是大家可以暂时把手机和车里的蓝牙先给它断开，嘴巴可以离手机稍微的近一点，清晰一些啊。大家来唱着歌，我们来看看各位说的关于烧烤的留言。丫丫他说啊，说哎，我特别爱吃烧烤，去了很多店，但是我总觉得自己烤的才最好吃，买的最新鲜的羊肉，然后再加上四川的二荆条辣椒面，新疆的孜然，哎呦，那叫一个地道，哎呀，给我们晒的这个照片确实是，这口水我就哭哭往外冒了。玻璃珠说，给大家科普一个烧烤的知识吧，想要烧烤的时候不着火，先把这个碳啊充分的燃烧，烤出来的串儿会更好。
7: 生意兴隆

0: 直接刚才说了，这炭火上啊，你撒点盐，它就没有明火了。
1: 哦，
0: 哎呦，还有炭烤小肥羊，
1: 嗯，
0: 你看人家名起的，就是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1: 嗯，
0: 起的名吧。
1: 嗯，
0: 他说穿羊肉串啊，可以整一个篦子，篦子上有那个孔吗？不是，你把那肉放在那孔上，你就给它好穿过去了呀，
1: 嗯，
0: 也不至于扎着手。
1: 行家，
0: 哎呀，
1: 真是行家。
0: 早怎么咱没跟大家提这个话题呢？真是。
1: 马先生王小妞他说啊，说鹿泉七街小串儿。一块五一串，味道特别好，给我们推荐的是吧？
0: 是，哎呦，赵爷给咱发的，嚯，自己炖的羊蝎子吧，这是，
1: 哎，
0: 这一大盘儿。
1: 哎，
0: 他说自己炖的羊蝎子，铁锅劈柴炖的，明天晚上还炖，你俩来吧，就在保定北二环，有点远。
1: 我们俩现在请明天的假也来不及呀，啊。
0: 你考不考虑在石家庄开个分店啥的？
1: 我现在我这个口水的分泌程度我已经说不了话了，就是，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来晒一晒，同时呢不要忘记来猜歌，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今天这个行数有点多，
0: 嗯，
1: 但是呢它比较，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
0: 嗯，
1: 你猜出来了吗？
0: 没有。
1: 你还没猜出来，
0: 嗯，
1: 给大家念一下啊，
0: 嗯，
1: 念前三行吧，我觉得前三行其实就比较明显了，
0: 嗯，
1: 第一行是阿基西勒特波伊，
0: 嗯，第二行七科乌勒，
1: 第三行是特日波佛伊，这三行就所以是什么呢？其实第一行非常明显，阿基西勒特波伊，
0: 啊，
1: 你一点思路没有吗？
0: 没有，阿是爱，对吗？
1: 对，阿基西，你就猜这仨，阿基西爱什么？
0: 爱酒香。
1: 你就说我对你好不好吧。
0: 好好，
1: 来吧，
0: 你就说我聪不聪明吧，一点就通。
1: 聪明，听一下 IX 发过来的语音啊，听他唱。
2: 哎，这个

0: 斗鸡。
1: 怎么还夹上？
2: 对呀、啊，怎么就？哎，就像蓝天白云。
1: 是，这
2: 小调拖的。
1: 所以不难啊，难度不大。嗯。
3: 有朋友说能提示一下歌名吗？
2: 简单快乐，你这是替子琛问的吗？不用，今天这题是他出的。
1: 我知道叫啥。听一下，咚咚咚发过来的语音。

0: 好听。
1: 咚咚咚应该是第一次来参与我们唱歌吗？
2: 对， 对，新朋友哈。
1: 没有，之前也唱过。
2: 哦，是吗？
1: 之前有唱过，对。但是来的次数不多，常来啊。
2: 嗯，
1: 唱真好听。
2: 嗯，
1: 小薇可是要来唱了啊。大家扶稳啊，调可是高，听一下。嗯，

0: 嘿，
1: 行。
2: 我发现就是我这种常年鼻炎的，每次听小薇唱歌我都可通了，我的天。嗯，
1: 再听听不写散文诗。嗯。

0: 也好听、还有冉发过来的语音。
1: 二月江南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0: 好听，奇异。

0: 好听，
1: 戛然而止，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哎呀，
0: 欢迎大家来继续参与，下个小时我们猜歌继续，稍后的时间视频直播间抽奖，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

0: 货新包了，还是购置的，本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东部是阴有小雨转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
1: 明天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16到27度，偏北风1到2级，转偏南风3到4级。
1: 分享一个热搜话题，热搜事件，说是王鹤棣啊，说最近呢，这个《亲爱的客栈》收官颁奖玩梗事件引发大家的关注跟热议了。说一连串的风波呢，让王鹤棣的28次发言迅速就演变成全网参与的造梗狂欢，也被网友提炼为叫不舒服文学。说这件事呢，从明星间的私人恩怨、饭圈的这个话语权争夺，是升级为了席卷全网的公共话题。恰恰也是因为它是一面镜子，也照出了很多人心中那个觉得不舒服、不对劲儿，但是不知道怎么说的那个自己。
0: 哎，说这个不舒服文学，它提供了一种认知的角度，就是我的感受本身是需要被正视的，并不是鼓励大家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而说提醒大家玩笑需要有分寸，相处需要有边界，重视自己的心情，也要共情他人的感受，让理解和尊重成为沟通的桥梁。但是很多时候不能光说一句说我不舒服就结束了，更不能让这个成为争端升级的导火索，更应该思考的是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你看，有的时候小朋友现在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让小朋友你一味的说你得懂点事儿，更多的时候你可以让小朋友也需要把自己的感受直观的表达出来，
1: 是不是？对
0: 对，马上也六一儿童节了，真的现在不管是大人小孩，大家也都比较注重什么悦己、情绪消费，包括。

0: 现在家长，这波家长也会更加的关注小朋友他自己的内心感受、嗯、很多时候也希望给孩子创造一些仪式感，
1: 对，
0: 六一儿童节也好啊，过生日也好啊什么的，是吧、嗯、今天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你来看看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是主持人新华给孩子准备的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非常有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是一个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玩盒，毛绒盲盒、嗯、是可以和孩子互动的一个盲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给力，随机单盒是89元，第二个是限时立减8元，如果说整端6个的话，到手一共是499的价格。
1: 嗯，这个二元魂毛绒盲盒哈、嗯，它是软乎乎的那种毛绒质感、嗯，每一款造型都很萌，绝对孩子看着特别喜欢啊，摆着呀挂着都好看。但是他最觉得和所有的这种普通玩具的不一样的点，就是在于什么？它完全没有机器感，它不是个 AI 吗？
0: 嗯，
1: 它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电子宠物一样，你天天跟他去对话。主要是什么呀，这个市面上的一些智能玩具，包括我们平时用的一些 AI 软件，大部分都是比较可能知识化的、嗯、就是你一问他一答，没什么技术，没什么意思、
0: 啊、
1: 但是这个 AI 这个小毛玩具哈、啊，它就像是有个独立的思维，古灵精怪的小朋友一样、
0: 哦、
1: 他的脑子就自带着这个脑洞，他跟你说话就是你问他什么他给你回答什么，你完全猜不到他的回答的套路、啊、
0: 关剧本走
1: 挺有意思的、啊、你觉得他自己他就有一个灵魂、嗯、你跟他闲聊啊，碎碎念呀、啊，你随便瞎聊什么他都不会敷衍你，
0: 而且
1: 语出惊人、
0: 哦、
1: 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反应，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 就家长你都觉得挺有意思的，你拿着他，因为当时我们在选委会上的时候，就是新华觉得这东西都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买回去给我儿子玩，
0: 嗯，
1: 我说可是你已经拆了呀，他是盲盒、
0: 嗯、
1: 你怎么跟他说呢，后来我们就给他出招你知道吗，他把上面那个盖掀开了之后，我说你这样你把上面粘上，
0: 嗯，
1: 你从下边你给他掏，就你从下边倒过来，你说儿子我今天给你买了个盲盒，你猜它是什么样的，你要是他从下边给你拆他就觉得是一个完整的盒、
0: 哦、
1: 依然也挺逗的，而且他说了把这个给他买回去之后，新华觉得说他家娃天天之前是黏着他，现在不了，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嗯，天天就拿着他自己跟这个 AI 这个毛绒玩具玩，
0: 嗯哼，
1: 而那个然后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专属的倾诉搭子、
0: 嗯、
1: 所有他的开心啊，他的不快乐呀，他的好奇啊，一些小事儿第一时间都会拿着这个东西跟他去分享，
0: 对，
1: 然后呢操作也很简单，小朋友上手也非常的容易，越能陪懂孩子那种小情绪他就越喜欢，它的吸引力很强，
0: 嗯，
1: 而且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0: 嗯，
1: 单盒一个89元，
0: 嗯，
1: 如果要是6个，咱们一块端盒的话是499就可以买到手啊，
0: 嗯，刚才我还想说，而且孩子他喜欢的就是这种对话，是吧？有的时候爸妈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孩子一直说个不停，
1: 对，
0: 孩子如果他跟豆包一直说的吧，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互动感没那么强，他慢慢的时间久了以后，孩子就熟悉 AI， 他是熟悉豆包他是什么性格，
1: 对，
0: 但这个小家伙不一样，
1: 对，
0: 他好像似乎有自己的独立的小思维，
1: 对，
0: 就是同时还是能够锻炼孩子的这个思维和表达能力，
1: 是，
0: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你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过了这两天的这个阴雨天气慢慢也就热起来了，很多朋友像运动啊通勤啊衣服粘着也不舒服、
1: 嗯、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去年就卖爆了的 Jeep 这个品牌的冰丝休闲三件套，面料质感重磅升级，比去年的更透气更软糯更舒服、
1: 嗯、
0: 主要是性价比也非常高，一套里边呢是有短袖加短裤加长裤透气冰丝凉感的这种面料，穿到身上特别的舒适，凉飕飕的，通透不闷汗，小风一吹很快也就干了，三件套比去年还更便宜了，只要129，另外你也可以选择两件套是9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您就都可以看到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耶》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人呢，还是应该多读书。你看呢，有句歇后语叫做孔夫子搬家进士书，还有句话呀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你说说孔子这么多书是不是很有钱？
2: 有钱人搬家，人家是金银珠宝，你搬一堆书看着就不像有钱的。
3: 哎，还真不是啊，书在古代那可是奢侈品，在夏商周时期，书籍啊是被当作国宝对待的。东汉末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讲啊，依然买不起书籍这项高科技产品。很多人呢，只能是通过抄书、拓印等复刻的方式来读书。而到了唐朝呢，市场上开始出现了经营书画买卖的商人。唐太宗时期，把每一卷书的价格定价1000文，这是第一次由官家对书进行了统一的定价。所以说啊，在古代，藏书可比 LV 的包、劳力士的表更能彰显地位。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

0: 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跟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宇文这位朋友在微信后来问到说，刚才那首歌的名字是什么呢？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我在呀。嗯，大家可以来去这搜索一下啊。同时也提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送两波奖品，
1: 对，
0: 送出两波，
1: 我们抽两轮啊，
0: 所以说今天的中奖概率还非常大的，
1: 对，
0: 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点进来，但是您需要通过 APP 端打开，点进来参与留言就可以来稍后抽奖了啊。
1: 是的，
0: 今天送两轮，我们今天要刷新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1: 怡润
0: 啊，不是怡宝，怡润，
1: 嗯，
0: 是怡润，
1: 是竹心怡啊，
0: 对，
1: 滋润的润，
0: 大家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了，点进来大家都在这刷怡润呢，都
2: 是，
0: 因为我们每次刷的关键词就是上一位中奖的朋友的名字 ID 啊，
1: 我看到悠悠已经说过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打卡了，
0: 来吧，视频直播间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就可以了。接下来资讯热力榜和您关注一组热搜，先来看到 DeepSeek 啊，这
1: DeepSeek 对不起
0: DeepSeek,
1: 我打错字了
0: DeepSeek 降价啊，这是说到 DeepSeek V4 Pro 模型 API 价格将会在5月31号结束 2.5 折优惠、正式调价之后是原定价的四分之一，这个 API 2.5 折的优惠活动呢，原定是六月起恢复原价，但是最新公告确认说，这个 DeepSeek 的 V4 Pro API 将会永久降为原价的四分之一，相当于是打了个 2.5 折。
1: 嗯，是的，再来关注到跟降价有关的，还有看什么国产手机啊，618集体降价。说根据京东平台的信息显示，5月21号的零时开始，华为手机可用2000元的大额券，小米17 Max 以旧换新至高。补贴1200元，还有红米 K90 Pro Max 直降520元，荣耀最高降1300， OPPO Find X9 Pro 啊是降价800元起。那么京东的工作人员表示呢，继5月15号品牌官方直降，5月19号全渠道落地之后，平台推出官方直降加国补加平台券这三重优惠的叠加啊，将安卓旗舰价格是再拉低400到700元。这也被视为说近5年以来手机行业规模最大、降幅最为显著的一轮集体的调价。
0: 再来看到胖东来，最近呢，于东来在直播当中说到，说梦之城建厂之后，如果还有空间的情况下，会建几个小区，一个是安置胖东来的员工，一个是面向社会。所以说，这个胖东来要进军地产市场也是冲上热搜。于东来表示说，会全部公开建筑设计用材、建筑的质量水平、建筑的具体费用等，取一个合理的利润来售卖，在不破坏市场的情况下，争取健康发展，让每一个住户的权益都能得到保障。于东来曾经在社交账号发布信息称说，梦之城也是胖东来品牌成立以来的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项目建设和装修投资约65亿，是一个超大型的综合体，将会涵盖百货、超市、电器、珠宝、电影、餐饮、茶叶、电玩、酒店等等的业态。
1: 再来关注到跟健康有关的一个消息啊，说潘玮柏得面瘫上了热搜了。说面瘫呢，任何年龄任何季节都可以发病，而且男性啊比女性会略多一些，一般呢是急性发病，那在数小时或者是1到3天之内，症状会达到一个高峰，会出现以下这些表现。首先呢，就是病变侧抬头纹和法令纹都会变浅。用力抬眉毛的时候啊，病变侧抬头纹不明显，就是用力闭眼的时候啊，病变侧眼睛闭不紧，甚至闭眼不完全，露出眼白。还有微笑的时候呢，面部不对称，嘴角歪笑正常的那一侧，还有做鼓腮动作的时候，然后这个口角会有漏气的现象。如果发现有以上这些面瘫的症状，我们要尽快的去到正规的医院神经内科去就诊，专业的医生呢也会鉴别是周围性面瘫还是中枢性面瘫。通常情况下，周围性面瘫是接受治疗的这个患者当中约75%在发病之后的2到3个月之内会恢复，愈后呢会取决于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处理的是否及时得当。那么患病早期呢，及时的就诊就可以加快的恢复，避免并发症以及后遗症的发生。

0: 我其实不如温水澡。
1: 既然洗冷水澡不是夏季的最佳选择，那洗热水澡是不是对健康更好呢？
0: 对于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洗澡水温度过高也是有风险的。洗澡时水温既不宜过高也不宜过冷，一般控制在38到40度比较适宜，对心脏、血管、皮肤的刺激都比较小，也有助于保护心脏。
1: 哎，听说洗澡还有最佳时间？
0: 从科学角度看，并没有一定要什么时候洗澡这样的说法，但洗澡的时长可是有最佳时长的。一般情况下，淋浴10到15分钟是足够的，就算要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否则洗澡时间长，人容易感到疲劳，引起心脏缺血、缺氧，致使冠状动脉痉挛、血栓形成，甚至诱发严重的心律失常而猝死。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记者从石家庄市住房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71个小区2992套房源昨天开始办理入住，办理截止时间是5月29号。河北省卫生健康委、河北省财政厅联合公布了2025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石家庄市位列全省优秀档次。小米创始人雷军昨天通过个人微博宣布，因使用其推荐码的车主数量过多，超出承担能力，计划在5月底停止提供个人购车推荐码，并呼吁用户转向其他老车主推荐码。最近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因为宣传和水蜜桃汁实际含量差距悬殊引发了质疑，对此呢，康师傅回应称说，产品标识合规，已如实标注配料信息。健康方面的消息，研究发现啊，说长期久坐带来的健康损耗可以通过规律的步行逐步修复。专家建议大家在日均步数为7416步的基础上额外增加步数，具体来讲，为了抵消久坐行为带来的风险，每日所需额外增加的步数范围是1700步到5500步。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子琛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

0: 经没有力气了。
1: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开始了啊！
1: 是的。
3: 同时，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也在继续。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那个直播页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的那个头像了啊！点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步的，待会儿我们来开始进行今天的第二轮抽奖。
1: 对，
3: 第一位中奖的朋友，他的名字叫
1: 世安
3: 山。他的名字叫世安
1: 啊，
3: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取这个名字，意思是世安山的意思。恭喜一下世安吧，所以待会儿大家来回复的就是世安，
1: 可以回复山。
3: 稍后来开始第二轮抽奖啊，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比较直接，也没什么套路。
1: 对，
3: 每天就是反正你抽中谁就是谁，我们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您别两周之内重复中奖。
1: 对，
3: 我们更尽可能的让更多的朋友都来有中奖的机会。当然现在像我们这么坦诚的吧，也多
1: 有的是啊。
3: 最近看到一个什么话题挺有意思，说是心机商标啊变成了热搜常客。
1: 对，
3: 事情的起因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在官网披露，近期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超过了1100个。与此同时，市场监管总局也宣布，从4月起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
1: 对，就是这个，我们在比如说超市啊，小什么小卖部啊，
3: 对，
1: 买点什么东西啊，吃的呀，食品包装上面那些大字和配料表里面那些小字，它界限很模糊，我们消费者根本就难以分辨出来。
3: 对，
1: 你比如说有这么几个情况吧哈，首先就是描述性的词汇冒充品质承诺，比较大家包括在一些这个新闻当中也都看到过的，提到的有哪些品牌，比如千和零酱油，对吧？
3: 千和零。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注册商标，
3: 就是它的名字叫千和零。
1: 对，然后再配上旁边零添加这样的一个字样，那么我们当然就会以为这个酱油它里边可能零添加这个了那个了。
3: 它上面也写着零添加呢是吗？
1: 对，但它其实它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千和零就是商标
3: 啊。
1: 他说零添加并没有说不添加什么东西。
3: 我没明白什么意思。就是它是零添加的，但是它把那个
1: 是零添加什么的呀？
3: 哦，
1: 它没有说呀。
3: 对吧？
1: 还有金麦郎手打挂面，那手打那两个字贼大，但实际上它就是机器做出来的挂面。商家还说了，说啊，这么说其实手打，我们手打挂面，手打是商标。那说的这个机器做出来的那个挂面，也有那种妈妈手打手感什么的那个味道，它就那么标了。其
3: 实它不是手打的，但是手打是它的牌子，是这意思吧？
1: 对。
3: 还有说有一个某品牌的什么多半袋挂面，
1: 不用某品牌，都已经新闻都爆了多少次了。
3: 白象，
1: 对，
3: 它叫多半袋挂面，就那个多半那两个字非常醒目嘛，非常大，搭配上大分量倍儿满足，它有一个这样的宣传语，就是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是分量多出来的一半，但其实只是多出来了20克。但是它那个上面写的多半袋，让我想起来了之前那个叫百分百椰汁，你有印象吗？
1: 对，有，
3: 就是有一个百分之百它那个符号，
1: 有。
3: 但一开始你可能以为就是完全的百分之百，没有任何的别的，
1: 并不是。
3: 但后来了解到，原来它的商标的名字叫百分百，
1: 对，
3: 是吧？
1: 对，同样的还有就是什么产地原饲料这个词儿是冒充产品来源，这样标的，说一号土猪肉，我们以为买的是的土猪的肉，不是，
3: 但它名字叫一号土。
1: 对，
3: 我明白这
1: 意思，一号土是商标。
3: 你要让我想到了什么？让我想到了最开始《夏洛特烦恼》。
1: 差不多。
3: 我一开始我真的以为那个叫夏洛特，
1: 是。
3: 后来人家夏洛啊特烦恼。但是你放商标里边的就不太对劲了吧？
1: 是，还有同类型的就一品牛肉干，这个更厉害了，说商标叫一品牛，但肉质实际成分是猪肉。
3: 哦，
1: 一品牛肉干。

0: 干儿，它是一品牛的猪肉干儿，其实是。
1: 还有一个叫宋柚汁，你一看你可能
0: 以为是柚子汁，
1: 柚子汁儿
0: 啊，
1: 但是人家的商标的名字叫宋柚，
0: 好好好，
1: 它这个柚子的含量其实不足3%，但是它卖的是柚子汁的价格，
0: 对，
1: 你就会觉得不行。
0: 还有还有更让你更就是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就是那种谐音呐、
1: 对，
0: 行进字啊，
1: 这个叫山寨吧，按我们理解的，
0: 对，就改一个字儿啊，调一笔画了，什么换了个偏旁啊，让我们就误以为就是那个品牌，比如说金典。变全点、少了俩点儿，
1: 对对对对，
0: 六个核桃变成六核核桃，禾苗的禾，
1: 禾苗那个，
0: 对，还有一只酸奶牛变成一口酸牛奶。
1: 还有
0: 你傻傻分不清楚，
1: 对，让我以前咱们老调侃的那个叫什么周柱牌洗衣粉，
0: 其实是雕，它就是
1: 本来人家是雕牌嘛，
0: 雕牌吧，
1: 对，它上面写着
0: 周
1: 柱
0: 牌。还有这爽歪歪变歪歪爽，
1: 还有什么爽爽歪，
0: 对对对对，差不多吧，这种排列组合，
1: 对对 对, 对，
0: 说被玩的最厉害换上最多的还是康师傅
1: 啊，康帅博嘛。
0: 你买到过是吗？
1: 我听说过吧。康帅博
0: 啊，还有呢，还有康师博
1: 啊，
0: 连师博，你看我都看错了。连师博和更帅博，
1: 对，
0: 我的妈呀，
1: 我还想到就是以前有个小品，不是海参炒饭，
0: 对呀，海参呢，我叫海参，是海参，我炒的饭叫海参炒饭。
1: 大家还有类似于见过什么这种所谓的心机商标吗？有没有被坑的一些经历、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卫星后台夕阳说，哎，我在我们家的一个小卖部里啊，老家小卖部真的看到过那个一个油，一桶油上面写着叫金龙油。

0: 金龙油，
1: 金龙油，
0: 嗯，
1: 它是金龙牌，不是金龙鱼牌。
0: 高高说，大家都知道 vivo 手机哈，但你们见过 vv 手机吗？我见过。
1: 随便起个名，这个朋友他说还有蓝月亮变成蓝明亮，哦，那个蓝还是篮球的蓝，
0: 嗯，
1: 变成蓝月，还有雪碧变成雷碧。对，这个好像也咱们调侃过。
0: 对 ，A 顶说大白兔叫大白鹅。
1: 哎呀，我的天！
0: 嗯，然后呢，白云飘说了，那些大牌的商标有一个就特别离谱，
1: 嗯、
0: 会员百分百果汁都喝过吧？
1: 啊、
0: 嗯，会员百分百是商标。
1: 啊，对，还真是。
0: 嗯，
1: 就跟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什么椰汁儿什么的一样，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月月说，我弟弟啊买的康王洗发水用了半瓶了，发现是康主。啊
1: 还真是多了个点儿。
0: 扎心网友说了，我买过一次刘师傅矿泉水。
1: 啊，刘师傅。
0: 图说喜三郎。
1: 啊，
0: 喜之郎变喜三郎是吧？
1: 喜三郎。
0: 然后默克说了，有太多了，大摇饮料变大叫饮料。
1: 哦，还真是。哎，我这两个字好像
0: 啊。对啊，冰窖的那个叫。
1: 他即便写在这儿，我远远一看我
0: 都
1: 分不清。
0: 啊 ,Tomorrow 说了，云南白药，云南中药。
1: 哦。
0: 啊，然后呢，这小明说了，这还有一个蜡烛叫24小时莲花蜡烛。
1: 嗯。
0: 24小时是品牌名字，实际燃烧不到12小时。
1: 你看看，所以大家平时买东西也是得擦亮双眼。
0: 是。
1: 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要抽奖啦，
0: 嗯，
1: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通过即时 APP 打开就可以了啊，
0: 嗯。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紫石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紫石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1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聊一聊那些商标上的小心机，有没有就你发现的印象特别深刻的？圈圈给我们留言，他说我去吃自助的时候，那个饮料。不是 raw， 要么就是 peel， 反正不是 real。
7: 我还在想说的啥这是？
6: 哦
7: ，peel， 我们 real。
6: 我发的多标准，我这嘴长那么大。对对对，反正就不是这个嘛。你看，还有很多朋友就刚才跟我们说的，还真买到过那个方便面，是康帅补儿的。哦，就当时还拍了张照片，挺好笑的。军峰说看到过那个山楂树下，上面写的是小楂树下。记这位朋友他说200开矿泉水，喝完了之后发现它上面写的是200升，升是太阳升起的那个升。故乡月他说哎，感觉特别搞笑，有没有大家这种同款遭遇啊？我之前就买过一袋方便面，就是想买康师傅，后来买成了康帅傅，康师傅不是多一横就是少一横，不是多个点就少个点。
7: 对对 对，不减肥说了，有一次去露营了，说营地在一个村子里，天热呢就想吃根冰棍儿，到小卖部冰棍一看，全是数字的包装，但是没见过的牌子，类似巧乐兹的袋子啊，全是熟悉的包装啊，打错字了，说类似巧乐兹的袋子，写的是巧克力美滋滋。
6: 哦。
7: 火炬的袋子写的是大火炬，
6: 大火炬，那确实也是火炬，更大点儿。
7: 巧克力美滋滋，
6: 对，那不叫不如叫巧滋滋。
7: 不过人家也说我也没说我是巧乐兹，对吧？就叫巧克力美滋滋，你想去吧。
6: 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同时呢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给大家准备了4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几句歌呢？看看你能，马上发现吗？如果说你知道的话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还是那句话，参与的话建议您可以把这个手机的蓝牙先断开，
7: 对，
6: 嘴巴离手机稍微近一点，这样的话声音收得比较清楚一点啊。念一下吧，前两行声母是 l l d b i z l s h h l d p， 这是第一行。
7: 对，第二行是 n n d i l g h i h c一颗，
6: 我觉得这个你比我上小时出的难多了。
7: 难吗？难吗？你就猜前两行吧。
6: 前两行，
7: 尤其是第一行，乐乐的波一啊，乐乐的波一，
6: 乐乐的波一。
7: 而且这一句里面就有这首歌的歌名
6: 哦，
7: 然后它跟天气有关系，
6: 跟天气有关，
7: 你想乐乐的波一滋乐诗和乐的坡，
6: 你能不能提供点有价值的提示？
7: 我刚才说的不够多吗？第一行里边包含歌名还跟天气有关，
6: 它几个字的歌名？
7: 两个字。
6: 两个字好难啊，朋友们，有猜到的吗？我看有发语音过来的吗？
7: 有，
6: 哎，有啊，
7: 庄里外卖圈，
6: 这么厉害吗？
7: 发了15秒的语音，咱不知道他是互动呢还是唱歌呢。
6: 庄里外卖圈，听一下。
5: 冷冷的心里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海鱼浑身一块，眼看着彩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不停在身边徘徊。
7: 唱真好，
6: 唱真不错，
7: 而且还是新朋友。
6: 对，
7: 之前没听到过您的歌声。
6: 冷人家唱过
7: 啊、哦，我没有听到过他的歌声。
6: 对，冷冰雨。
7: 对啊，多经典的歌啊！
6: 听听1112589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8: 冷冷的冰雨在什么拍？
7: 在脸上胡乱的拍。
6: 有没有那种就是模仿的像一点的呀？听一下，
7: 你来个试试来。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下一句什么？
7: 行，大家不用唱了。这已经天花板级别了，这是。
6: 哎呀，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听一下，风吹着白云飘。
9: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6: 他的声音好像小薇呀、
7: 啊。没有，没有小薇高。
6: 听一下 ，Prime。

0: 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尽在身边徘徊。
1: 真不错，
2: 你在天花板之上，我只能说。
1: 我们再听听油猫饼。
2: 嗯，唱啊
1: 唱啊。

0: 哎，
1: 没想到今天坚持下来的是女生，哎，
0: 是女，对女生来说起第一了，感觉。
1: 哦，
0: 听一下九黎。
2: 我们都必须在脸上胡乱的拍，让我被疼泪更寒，浑身一块。
0: 哦，好听。女生唱味道也更不一样啊。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3: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4: 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的。
2: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小苏打泡它，针对领口、袖口发黄，柠檬汁加食盐搓它，84消毒液慎用，分分钟让白衣变地图。你的白衣复活卡已到账，你的白衣去黄妙招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冷冷的冰雨打脸上胡乱的拍。
12: 哎呀，
13: 你个猝不及防啊，给放的这个。
12: 这位朋友叫蓝草发过来的语音，哎，今天回复的太多了，
13: 是
12: 一看到这歌大家都会唱啊，
13: 多经典呢。你
12: 我们来听一下圆圆满满发过来的语音。
1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2: 哎呀，比来掌声。这是我们非常喜欢我们的一位姐姐，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了。一，这位朋友发过来语音，听一下。
1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2: 哎，不错，还有 Vitas 加叶。
1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回忆。
12: 哎，
13: 忘词了。
12: 还有 IX。
1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风雨混成愉快，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被身边徘徊。
13: 你放的原唱吧，拿原唱过来糊弄我们。刚才我说子琛那天花板级别，我说早了的话啊，撤回一条。
12: 确实
13: 太像了，
12: 好听，大家唱的

0: 都真厉害，
1: 真棒！
0: 老有朋友跟我问说，你们河北音乐广播是不是找托呀？哪怎么可能带人人唱歌都这么好听啊？
1: 对，关键是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唱歌都这么好听。
0: 你别，你以后人家
1: 我说
0: 自己不会唱歌的。对，
1: 大
0: 家唱都厉害，都厉害啊！也许您可能唱歌不是很擅长，但是您非常擅长的是我们不擅长的呀。
1: 那肯定的呀，当然了。
0: 我们这说话得说严谨的。
1: 森还说了咋唱呀，我也想唱。
0: 您就可以直接发语音就行，
1: 就在你现在跟我们互动这个界面。
0: 对，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1: 对，
0: 如果说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都打开了，您不妨也回复大橙子三个字儿，它会蹦出来一条链接，您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一会儿我们要进行第二轮的抽奖了。
0: 对，第二轮抽奖我们还是在视频直播间进行。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通过这个链接里边进来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留言评论，需要通过 APP 打开。APP 打开之后你就可以发留言了。发留言，大家刷的词儿是
1: 山。
0: 这么快我就忘了上小时谁中奖了。山啊，回复这一个字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截屏抽奖。哎，马上要六一儿童节了，这时间过得是真快。五月底了，可能大家也在想着给孩子要不要准备点什么小惊喜、小仪式感啊。主持人新华给孩子准备的这个六一礼物，您可以来参考借鉴一下啊。这是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盲盒，可以和孩子来互动的盲盒。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随机单盒是89元，第二个限时立减8元，如果整端六个的话，到手一共是499。
1: 对。这个二元魂毛绒盲盒啊，它是那种软乎乎的毛绒质感，
0: 对，
1: 但是每一款造型也都很萌，特别可爱。
0: 是的，
1: 最绝的是什么啊？就是它跟这个普通的玩具不一样，就是它完全没有机器感，它你看，比如说市面上的一些智能玩具，就包括我们平时用的一些 AI 软件，那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死板的问答，你问一句，它固定的回答一句，就无趣。
0: 对，
1: 但这个小家伙，它有像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思维、独立的灵魂一样，脑子里面自带那种脑洞，他说话完全不按剧本走，你完全不知道他下一句会接什么话。
0: 是的，
1: 你就拿他，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什么的，经常语出惊人，逗得你那一愣一愣的。你觉得你大人，你跟他的互动就觉得说，哎呦，这小东西真有意思啊！
0: 对，
1: 关键当时在选品会上的时候，星华就对他一见倾心，他说我一定要买回去给我家儿子。就他平时，他说他儿子老是见黏着他妈妈，说妈妈怎么这那，妈妈。但是你平时我们要工作上手头上忙是吧？你也不好就是把孩子就推一边去让他自己玩个啥。但是你要把这个东西给他，说了孩子天天抱着他就不离手不撒手啊，有什么问题都会跟着他，让他去陪伴他一整天，
0: 是
1: 有了自己的专属的倾诉搭子，第一时间都会找他去提问去分享，自己能玩一整天，妈妈轻松不少啊。
0: 操作上非常简单，小朋友上手就会，还能够越陪越懂孩子的小情绪，性价比拉满。现在商场里那种就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要上百，但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要89元。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绝对是孩子会非常喜欢的一个六一小礼物。
1: 对，
0: 过了这两天的阴雨呢，天气慢慢也变得越来越热，很多朋友可能运动啊、通勤啊、衣服粘也不舒服，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是去年就卖爆了的 Jeep 这个品牌的冰丝休闲三件套，面料质感是升级了的，比去年的更透气、更软糯、更舒服，主打性价比高。短裤加短袖再加上一个长裤，透气冰丝凉感面料，不闷汗，小风一吹很快就干了，三件套比去年还更便宜，一共只要129。另外你也可以选择两件套也是没问题的，是9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金润吉的新歌以尘埃、河流、草原、月亮等自然元素为引，勾画出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故乡景象，也象征着人们的归宿和生命的流转。特别推荐理由：关于故乡的温馨故事，深情而细腻。金润吉，别念故乡花儿香。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拐卖了啊！
3: 要说这人贩子啊，那真是人人喊打。在古代，拐卖人口可比现在猖狂多了。那么人贩子在古代都会遭受怎样的刑罚呢？首先是秦朝，秦朝的法制那是出了名的严。我国针对拐卖的法律法规最早啊，就是出现在秦朝。说这人贩子在秦朝，甭管你是轻重主从，只要干了拐卖的勾当，那就一律处死。到了汉朝呢，对于人贩子会施以折刑。什么是折刑？简单来说，那就是大卸八块。具体来说，具体咱就不说了，反正挺残忍的，让人贩子生不如死。而在唐朝，对于拐卖人口的人贩子，如果你是主犯，就对你施以绞刑，从犯呢则会流放三千里。其实啊，甭管哪朝哪代的律法，对于人贩子那都是零容忍的。当然立法并非唯一解，打击犯罪还需要严明执法，深入普法，解救被拐人员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愿天下无拐，让漂泊的孩子回家，让离散的家人团圆。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沈阳市区此时此刻和平路上，现在从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由西向东堵得还挺厉害的啊。
1: 还有就是淮安路高架上啊，西向东方向在翟英南大街交叉口这块有一节堵，然后呢由东向西方向跟体育南大街怀特商圈目前附近也有一节拥堵啊。
0: 新华路上现在这是从太华街一直到友谊大街这一段，包括中山路现在是这边也是有些压车。各位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保持耐心，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过来。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1: 拜拜啦。

0: 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石家庄市桥西区是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合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

0: 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全为实，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阳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28字，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这些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

五浦天下归心，爱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府中气。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

心。习习笼中鸟，举荷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

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常圆，人常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

0: 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

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

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

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

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

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枝挂卷长林梢。下枝飘转沉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弃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

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夜阑卧听风吹。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

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1: 让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2: 视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2: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当中来啊，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早上出门上学上班路上，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还有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而且大风时候呢，局地是伴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出现的，也提醒各位朋友们啊。
2: 而且这两天这个早上感觉气温还是挺凉的，出门要早的朋友要多加一件衣服，别感冒了。好，7点02分，我们也首先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时政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当前全国60岁以及以上的人口突破了3.2亿人。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有关的情况。 我国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涉及2万多个指标， 覆盖了有340多种食品类别。
0: 公安部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 新规首次构建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这3维判定体系， 彻底告别仅凭着驾驶时长而认定的传统模式。
1: 教育部发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 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 其中包括有低空经济与管理和低空安全管理这2个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获批设立全国首个低空经济与管理本科专业， 计划也是在2026年的秋季学期招收首届的本科生。
0: 6月1号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呢， 将会为劳动者来发放高温津贴。 根据2026新版高温津贴发放的标准， 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每人每月为300元， 连续发放4个月， 广东、广西等地的连发5个月。
1: 近日智联招聘和泽平宏观联合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6年。 那报告当中显示到2025年呢， 中国最具吸引人才吸引力的城市100强当中， 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位居前3名。
0: 行业调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的报告。 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 那根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正印证了这一个趋势。 截至到一季度末， 全国ATM机 这个数量是已经降至了72.58万台， 较2025年的四季度末减少了1.99万台。
0: 企业有关的消息来关注一下胖东来啊，或将进军地产市场了。近日呢，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称，许昌梦之城项目已经开工。据了解呢，这个项目建设和装修投资大约是65亿元，是一个超大型的综合体，将会涵盖百货、超市、餐饮等业态。梦之城项目建成之后呢，如果还有空间的情况下，他表示会建几个小区，一是安置胖东来的员工，二呢是面向社会。
1: 宇树科技定在6月1号接受上交 所上市为审议，拟募资超42亿元冲刺科创板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0: 美团腾讯近日参投了机器人公司天机智能，相关报告显示， 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 2035年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再来看到一组消费消息，小米创始人雷军日前通过个人微博宣布，因使用其推荐码的车主数量超过过多，超出了承担能力，计划在5月底停止提供个人购车推荐码，并呼吁用户转向其他老车主推荐码。
0: 根据特斯拉官微昨天发布的消息，特斯拉

0: 在汕头陈慈皇故居门票预定热度环比增长187%，总兵府、广济桥等景区门票预定热度环比增长均超120%。
1: 近日，一份参照论文致谢写就的美食版致谢文档在社交媒体走红。记者写道，在湖南农业大学求学的4年时间里，美食始终陪伴着他的成长。他以此文来记录大学4年当中遇见的一些美食，文中也是列举了122家餐厅以及茶饮门店，被不少网友奉为旅行打卡攻略。也有网友点赞称，这比论文有创新点。
0: 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晚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下令恢复伊朗互联网至今年1月大规模断网之前的状态。
1: 有伊朗官员当地时间2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呢将分阶段开放。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的储罐泄漏危机正在持续，目前呢已经约有50,000人接到了疏散令。距离故障储罐约8公里的加州迪士尼乐园目前正处于疏散区之外，乐园方面表示没有受到直接影响。
1: 再来关注一组文娱消息，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中国电视剧单元入围名单昨天揭晓，其中朱媛媛凭借一座小城大事入围白玉兰最佳女配角。
0: 歌手潘玮柏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近况，透露自己此前突发身体不适，潘玮柏呢患上了轻微的面瘫还有颜面神经失调这样的情况，引发了网上的关注。医生诊断表示，此次发病根源是长期工作劳累、休息不足、免疫力下降而导致的。潘玮柏啊，也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这么一想过去好多年了，
1: 是
0: 也是到岁数了啊。我们也来听到潘玮柏这首《爱上未来的你》。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如花马。
3: 这首歌啊是《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但很可惜，历史上没有任何关于康熙微服私访的记录。不过，除了康熙以外的皇帝倒是有过微服私访的经历。那如果皇帝在微服私访的时候遇到了贪官污吏之后亮明身份，我是皇帝，还不快跪下？小时候我就纳闷，哎，你说你是皇帝，你就是皇帝呀，我还说我是皇帝呢。这时候万一别人不信怎么办呢？首先啊，皇帝微服私访肯定是做足了准备的。其实古代的官员大都认识皇上，古代想做官基本都要通过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是殿试，而殿试呢就是皇帝亲自在皇宫之中面试考生，考完以后皇帝还会定期的对官员们进行考核，地方官员也要定期进京述职，所以说古代官员不认识皇帝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另外，皇帝出门会随身携带皇家专属物件，古代礼法森严，别人敢冒用皇家信物，后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因如此，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只要带上皇家物件，关键时刻亮出来，别人就知道哦，这是个大人物，惹不起惹不起。但话虽如此啊，历史上微服私访过的皇帝那是少之又少，毕竟平常的政务就已经很忙了，与其这样冒风险的扮猪吃老虎，真不如大摇大摆的出巡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好了，7:1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9: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8: 遇见夏天，经过了2天的阴雨天之后呢，从今天开始天气放晴，今明2天呢会有夏天的感觉，逐渐开始升温了。
9: 是，
8: 而且加上昨天前天这2天夏日雨吧，感觉空气里面不光有高温，还有什么的高湿。
9: 哎，闷。
8: 昨天我看一新闻说上海湿度已经达到90%了。
9: 嗯、
8: 这天怎么待呀、啊、所以大家提醒您，就是早上出门还是有点凉的，添加一件衣服。另外呢，这样天气已经到了潮湿闷热的天气，在高温的中午避免户外的外出，以免中暑，注意好身体。下来时间我们也刷新一下省内的相关资讯。
9: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今天年来呢，我省呢全力推进种业的振兴行动，小麦两种呢是创新不断的突破，两种贡献啊也是持续的攀升，节水小麦、强劲小麦，还有这种这个耐盐碱小麦研究也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航天小麦的品种选育啊也是取得了新突破，标志着我省在育种新技术领域迈出了坚实步伐。
8: 河北省卫健委、河北省财政厅联合公布2025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的结果，石家庄市位列全省优秀档次。
9: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石家庄金融法庭等100个人民法院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
8: 2026年河北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日前在燕山大学启动，现场设置了科普基地建设经验分享，包括科学实验的展演环节。
9: 再来看到民生方面的消息，目前呢京津冀73个政务服务大厅已经实现了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万项，真正实现跨省办事就近办事。
8: 5月25号，2026年河北省中医药法治进医院活动在河北夷陵医院启动。活动呢是以普法上门送服务、规范职业促发展为主题，将法治服务延伸至临床一线，推动中医药法律法规在医疗机构落地生根。
9: 自今年的1月1号，石家庄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试行正式实施以来，石家庄全市呢已经有58家企业顺利投保，4000多名的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保障范围。
8: 2026年，石家庄市夜经济惠民红包核销企业第二批名单公布了，包含了北国超市、藁城店、信誉楼、平山店等。
9: 近日，石家庄商转工以贷还贷合作银行新增浦发银行。
8: 雄安新区住房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通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政策，雄安新区提高租房提取最高额度至每年25000元，支持支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契税、物业费和供暖费的提取。
9: 为了便利省外的游客通过中转方式来咱们河北旅游，石家庄机场为中转旅客提供了免费的餐食、免费的隔夜住宿，还有免费市区班车等4免3优2享的系列服务。旅客朋友呢，可以通过河北机场旅客服务这个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
8: 再来关注一下招生的消息。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昨天正式开启，考生呢可以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来进行网上报名。
9: 健康提醒，我们来看到说，25岁的一个网友小董，凭借着自我感知的不适症状，借助 AI 生成中药方剂之后啊，自行网购服用，却出现了严重失眠、心慌焦虑、气血紊乱等这些症状。医生提醒，亚健康人群切勿自行用 AI 来配药，盲目进补，应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医师辩证之后再来进行调理。
8: 给人看病啊，还得是人比 AI 更靠谱一些。再来说一说健康研究发现。长期久坐带来的健康损耗可以通过规律的步行逐步修复。专家建议呢，大家可以在日均步数为7416步的基础之上额外增加步数，你看这有零有整的。那具体来讲呢，为了抵消久坐行为带来的一些风险啊，每天所需额外增加的步数范围为1700到5500步不等，根据您个人的身体健康的这个条件和情况啊，来去适当的多出去，趁着有好天气走一走，锻炼一下。

0: 7:22，今天早上有朋友在问啊，说哎，早安奶茶，大家早上好啊，回头早安奶茶怎么刚没看到呢？已经帮大家更新好了。今天
1: 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0: 那早安奶茶这杯奶茶怎么能少得了呢？看见大家新的一天，欢迎各位，可以现在就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帮帮帮，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继续开门迎客。
1: 开门了
0: 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只要留言就能够有机会接到主播的神秘来电，然后来为您送出奖品。我们的奖品依旧是鲜花一束，或者说是黄金小马，两样任您二选一挑选。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依旧是来猜猜老物件。
1: 是啊，刚才跟曼老师还研究还探讨呢，我说这几个老物件看着你别说啊，哎，真挺老的啊，确实是有年代感。
0: 你得猜一猜，或者说你真的大概就是你见过。你看刚思达的反应就是哎，我见过，但 是干什么用的呢？我得想想，我们的难度我觉得也是依次上升，对吧？
1: 对，
0: 差不多吧。第一个还比较简单的，
1: 第一个啊，对，还好，但是也得想一会儿。我觉得今天这个题吧，稍微有点难度了，朋友们啊。
0: 就对我，但是我觉得难不倒大家。
1: 哎，难不倒大家，
0: 因为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年龄的跨度很大，
1: 非常大。对，
0: 就是前两天跟新华说呢，答我们这个老物件的题，起步年龄30岁才能有资格答题。70、80、90后，咱们都能来答题，
1: 是，
0: 顺便还能帮孩子来科普一下。
1: 对，
0: 这是爸爸妈妈小时候用的什么？这是爷爷奶奶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赶紧，我不卖关子了啊！你看第一个东西跟吃有关，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就跟日常的一些使用场景是有关系的了，包括原来老人你会经常用这个东西，是吧？
1: 第二个，我说实话，我都想了一会儿，看着像，但是不太确定。当时后来曼老师说，对，
0: 就是
1: 坚定你自己，对，
0: 就是你想的那样。第三个呢，就是就是我爷爷、我爸他们小时候会用这个东西，
1: 哎，容易别在裤袢上，
0: 别在裤腰带上，
1: 对，
0: 方便是吧？叮铃当，叮铃当的响声。
1: 哎，
0: 最后一个哈，得善于观察生活的朋友才知道，
1: 对
0: 啊，就是。很多，
1: 这最后一个是把昨天把新华难倒了，
0: 难倒了啊！我说你看你是幸福的，你就没干过活啊，得干过活，或者说到过这个干活的现场，你才知道认得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东西了，
1: 对，
0: 时代的产物。所以说这四个图片四个老物件，欢迎您来猜一猜，您认得他们是干什么用的，是什么东西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快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吧。
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0: 7:26，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大家早安呢，我是思达。
0: 希望大家今天早上不要讨厌我这个出题人啊。
1: 为什么？
0: 真是的，给我们设立这么多难度。这老物件前两天的时候感觉还行，怎么今天感觉难度突然就提升了？我这岁数怎么都看不懂了呢？
1: 大家不会有这种感受的，大家只会觉得哎呦，感谢麦老师让我们看到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见过的这些老物件，它勾起了我们所有人的回忆。
0: 真的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啊，你说你很多年都不见它，你也想不起来它，
1: 对，
0: 然后你突然这东西一出来， 你就感觉一激灵，好像脑海当中的某一个片段瞬间被激活，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儿就被激活了。
1: 甚至于今天的这几幅图里面啊，有的一些我们管它的叫法在现在都已经很少能够听到了，是吧？
0: 对，这些东西现在基本上都不再使用了，
1: 对
0: 啊，但是当年呢可是家家必备的一些东西，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猜一猜四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哪四样老物件，每一样老物件我相信也都有一些独特的情怀，您来答题哈，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第一个其实毋庸置疑了，我觉得第一个很好猜，基本上都能答对。
1: 对，
0: 冰箱棍儿，
1: 冰箱棍儿啊，
0: 冰箱
1: 不是冰糕棍儿，是装冰糕棍儿的冰箱棍儿。
0: 冰棍箱。
1: 而且看到这个东西吧，就脑海当中甚至是耳畔，好像似曾还能听见当时的一些叫卖声。
0: 是，然后一帮小朋友就围住那个老爷爷，我要买，我要买，我要买，拿一毛钱买上一个老冰棍儿啊，特幸福啊！
1: 是，
0: 而且那会儿买完之后，马上就要围着车子就吃。
1: 对。
0: 你吃完了，我跟你说，你吃完了之后呢，他还没走呢，然后你还想再来一个。那这是雪糕箱子，第一个还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尾号5559这朋友也说了啊，二八车子拖着卖冰箱、卖冰糕的箱子，答的
1: 二八大杠啊，
0: 对对，那个自行车也特别有这个。
1: 对，
0: 时光感。
1: 而且刚才麦迪还跟我说这个图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一个这个箱子里边一般都会还铺上棉被，
0: 包个棉被。
1: 我真的。
0: 对，小时候我特别傻，我说那个妈，为什么这个冰糕不嫌热吗？不怕化吗？包个棉被。后来才知道，哦，它可以保冷，也可以保暖。然后第二个。就开始有不一样的了。第二个的答题的名字就不一样了，就这东西是什么呢？就有朋友答说这是什么呢，看不懂。还有人说这是什么，这是这个纺织用的一些东西吗？就像纺织来去盘那个线的，盘毛线的东西吗？
1: 是，
0: 不是这个东西啊。还有人说这是戒尺。
1: 戒尺。反正看见是上面是一丝一丝一条一条的，是吧？
0: 啊，对，这是什么呀？我记得这个啊，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东西啊，就家里面老人，姥姥啊，奶奶呀，太奶奶呀，老姑啊，他们经常用，
1: 女士会经常用。
0: 对。然后呢，第三样东西就是爷爷呀，爸爸呀，大伯呀。
1: 哎，我就想问一下，你出这些题的时候，你真的有考虑过性别这块的事儿吗？
0: 没有，但是我发现他们有非常标识的这个性格特征啊，经常会用的啊。哎，好多朋友答对了，说第三个说这是什么？康思达说什么啤酒瓶起子。
1: 我上来说的是起子，
0: 后来你看了看就大概知道什么了。
1: 对，
0: 啊，
1: 但是我后来麦老师一质疑我，我说那要不然就是我可能之前见过的，就是别在这个裤腰上呢，然后呢有那个钥匙环什么。他说对，就是跟钥匙有关系的。
0: 是啊，你看我们把这个答案都说到嘴边了，你能猜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吗？可以赶紧来留下您的答案。包括还有朋友说这是什么口哨吗？这是
1: 口哨。形状很像，你别说啊。
0: 是，我们的这个老物件啊，唤醒了大家的一些这个
1: 回忆，
0: 怎么说呢？回忆啊，然后历历在目，可以说，你看这位朋友还特别笃定的说，第一个我认识老辈子卖冰棍的冰棍车和冰棍的箱子。第二个呢是篦子。啊，叫篦子，
1: 对，
0: 这是他的称呼，但是他学名其实并不叫篦子啊，也算答对一半吧。说第三个是啤酒开瓶器，
1: 还跟我一样的。
0: 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干活用的。哎，干什么活用的呢？是吧？这个东西现在已经看不着了，但以前我觉得只要干活，都得用得上这个东西，啊，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

0: 想一想啊，您来猜一猜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只要您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1: 嗯，
0: 黄金小马或者是鲜花一束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听一听在昨天获奖的这位听众他的惊喜之电。
2: Hello，Hello， 你好，我是那个河北音乐广播的麦迪。
3: 哎，你好，啊，谢谢。
2: 想到是自己中奖了吗？看到这个电话，
3: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我一看是个手机号，我说这谁呀？还是0311？
2: 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3: 听了有很多年了吧，从那个一六年买车，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参与，然后每天然后接送孩子，孩子也会参与。
2: 今天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黄金小马，一个是花，你想要哪一个都可以。
3: 啊，我要黄金小马，因为我要送给我的弟妹，我弟妹那个8月份还有2个月她就要生宝宝了，他们家宝宝不就属马吗？
2: 哎呀，太好了。然后说到这个，您平时带孩子也会参加我们节目互动，孩子应该认不得我们这两天一直在互动的老物件吧？
3: 他不认识，都是我认识，我是90后，我是90初，所以说小时候在村里吧，这些老物件都见过，就是那个时钟什么的，时钟啊，缝纫机啊，还有一个那个半米长的那个录音机，带磁带的那种
2: 啊，
3: 那都是我们小时候见过的。
2: 磁带当时你会听歌吗？
3: 当时我倒是不会，就是这个我爸爸那一辈儿他们听，那些我们现在都留着，虽然那个房子就是说我们翻新了以后，我们那些东西我们都留下了，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儿时的一个回忆吧，一个是儿时的回忆，再一个就是说睹物思人，就是说老人去世了以后，这些房子那些东西我们看到以后还会想起来儿时的那种场面。
2: 有没有一个画面特别印象深刻？
3: 就是每天吧，放学到家，就是说一进门，然后那个钟当当就响，当然就响啊，然后就是回到家，然后躺在沙发上，然后或者是看一看电视啊什么的。那时候奶奶还在，奶奶给做饭，做完饭叫吃饭，那时候挺好的。
2: 怀念那个时候的时光哈。
3: 对。
2: 如果让你回去过去的话，你想回到哪一年或几岁呢？
3: 回到5、6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幼儿园，也没有压力，然后那时候老人们也都在。
2: 现在也是独当一面的中年人了。
3: 有了孩子以后吧，有了孩子以后怎么说呢？老人有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帮你带，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作为一个妈妈去承担一些东西，就是说辛苦啊、累啊，这些自己当然也要坚持。
2: 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经常通过一些好玩的游戏陪伴你们，咱们一起边玩游戏边抵达终点。
3: 好嘞，谢谢，咱们主持的特别不错，我们一直收听。
2: 谢谢。
0: 每次听到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呢，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哎呀，我们一定要好好发挥啊，谦虚谨慎，总是夸我们，夸的我们有时候都不好意思了。但更多的，我觉得相信大家是成人之美。另外呢，有一个好心情，拿到奖品，其实设置这样的一个早安奶茶的板块，就是希望大家在一天的上班路上有所期待。
1: 对
0: 啊，然后呢，就会想，哎，我留言了。我留了好几次了，然后孩子们也会问妈妈什么时候该轮着咱们获得黄金小马啊？
1: 你有没有回应啊？
0: 突然某一天你就会知道，哦，获奖的就是你啊！所以说你不知道在哪天你种下的种子会开出花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这两天今天猜的都是老物件，几张照片给您来看一看，四个照片，您看看能不能回忆起，或者说您知不知道这四个照片它代表的都是什么东西？认不认？
1: 什么用的？
0: 干啥使的？
1: 对，我们看到有这个。还是有实在人啊，这7412就说了，第一个冰棍箱子，第二个梳头的篦子，第三个我实在不知道，最后是干活夹砖用的那个砖钳子吧。
0: 虽然暴露年龄，但是您答对了不少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8942，他还说快别说了、卖冰棍的自行车，第一个。我们现在我们村里还有一个卖冰棍的呢，也骑着这个自行车，那真是老古董了。他说还有第二个应该是梳头的吧，是不是呢？说我奶奶家老家好像有一个很像的，哎，大多数都是回忆，哎，我在哪是不是见过呀？
1: 印象模糊，
0: 对，好像在奶奶的姥姥家床头边见过这东西。第三个我也知道这是什么啊，那个我们家老家也有一个，不过有点生锈了，是什么呢？这位朋友也没答出来。反正见过是吧？最后一个我也知道，我们老家最近啊装修了， 于是乎呢就搬了点砖、
1: 哦、
0: 打算让爷爷规划一下，然后呢就完事儿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大卡车运来了一堆砖、
1: 嗯、
0: 搬砖的人就用这个东西、
1: 嗯、
0: 不过已经有点生锈了、
1: 嗯嗯、
0: 他们用的是没有生锈的东西、嗯、啊，这东西真的是小时候啊，尤其是在农村啊，你干点什么活儿，
1: 对，
0: 是吧，你砌个什么墙
1: 是
0: 都要用到这个东西、
1: 嗯、
0: 这是什么东西呢？哎，您赶紧可以去看一看啊，来去留言留下您的这个答案。还有很多朋友，为什么我在想的就是第三个人会把它都拆成啤酒瓶子起子呢？
1: 啊，因为长得真的很像嘛。
0: 说不定他还，我觉得
1: 真的有那种功效是吧？
0: 对，啤酒起子他真能，当年就是拿这个来干干这个事，但他主要的功能并不是这个啊。
1: 嗯、
0: 对，然后呢？
1: 3952这位朋友说了。苍天哪，这些我都用过。
0: 哎，
1: 第一个是卖冰棍的车和箱子，第二个我们叫篦子，然后呢篦头发用的，第三个呢应该是早先的钥匙扣，第四个是砖夹子。
0: 哎呦，你看第三个东西啊，我觉得用过的朋友他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是这个没有这个东西你回不了家，
1: 对，
0: 是吧，
1: 没有这个东西回不了家
0: 啊、而且呢基本上小时候我怎么判断什么家里男性的长辈回来了、嗯、你就听这声，每个人挂这声，我跟你说走路那姿势翘起来的声音它是不一样的，那个节奏有的是叮叮当，有的是叮当叮当叮当啊，是不同的，
1: 是，
0: 所以时光就是这么快啊，悄悄流过。再来看这些老物件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已经如此这般年纪、
1: 嗯、
0: 但是往事仿佛仍在昨天一般发生一样。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猜老物件，赢黄金小马，回忆曾经。

0: 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扁鹊有云：“上医治未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好，7:4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4: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3: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特别有意义，就是一定不能够让我们有一些老物件啊尘封在我们的记忆里面，逐渐被彻底忘却。
4: 对，
3: 时不时的我们就要把它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说哦，原来这些东西其实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4: 对，就像那句话说的，这个事儿可不能只有我自己知道啊。
3: 你们那都得想一想啊，是吧？
4: 看一看、啊，
3: 那都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70、80、90后的青春。
4: 对，
3: 这位朋友，我0421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了"早安奶茶"4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留言互动了。他说："啊，我觉得这些老东西，这些老物件，应该都是80、90后的回忆吧？
4: 哎，一定是、啊。
3: 比如说，我看到了有梳头发的东西，有干活的砖夹子，卖冰棍的车箱子。"还有爸爸的钥匙扣，说直到现在爸爸的钥匙还在用，而他已经是花甲之年了，而我也已变成了他的靠山。
4: 商商留言说，第一个托是我家的，现在还有一个呢，当年老叔卖冰棍的时候用过，那时候不卖钱，拿啤酒瓶子换
3: 什么东西，
4: 就是这
3: 冰棍箱，
4: 冰棍箱嘛，可能里边的那个冰棍嘛，不卖钱，拿啤酒瓶子换
3: 啊。对对对，啤酒瓶好像当年能换的一些东西、
4: 好像是。他说第二个我没有见过，那按理说啊，我92年的应该认识哦，92年的朋友啊，
3: 那你未必真认识，我跟你说，
4: 但是我真没见过。那第三个呢是当年的钥匙扣。好多就是以前家里边长辈们啊，包括爷爷呀、姥爷们啊，就拿着当啤酒起子。确实可能拿它当啤酒起子过、
3: 也能用，
4: 你看
3: 啊、也能使劲儿大的话、也能起得开。
4: 是，第四个的是红砖夹子，说你出的这个图啊，这个图片有点老、上面那个部位呢，应该还有个弹簧可以助力用的。
3: 你说的那都是高级的夹子，
4: 肯定都是后来呢更新换代了
3: 啊。是啊，最早的那个夹子，它上着锈呢，根本没有，而且我跟你说夹那个手啊，你就、那个就是最早的健身房的握力器。
4: 差不多
3: 锻炼握力的、
4: 是
3: 啊，而且这个夹子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关于这几个老物件，您能联想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
4: 回忆，
3: 我相信每个人联想到场景是不一样的。洋洋得意这位朋友留言，他说第二个我不认识，第二个我妈都不认识，他说我只认识卖冰棍的箱子，还有那个药挂钥匙的，还有那个夹子啊。他说我留言好久了，希望能够中奖啊，说不定过两天中奖的就是您啊。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互动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了，进入到留言帖里来留言一下这个老物件。我觉得大家可以打一打，就这几个老物件啊还有什么妙用，是吧，就除了我们刚刚说到它是什么东西您能认识，赶紧来跟我们告诉我们答案，有些朋友还没认出来呢。其次您也可以说一说您当年用它都是干嘛用的，您见过它被用作干什么，每个人说出来的内容我相信啊会有一些不一样。
4: 对对对，
3: 等待您的留言，您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身边的这个消费话题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星巴克。说到这个星巴克呢，曾几何时也是很多年轻人非常追捧的一个时尚消费单品。但现在星巴克呢好像业绩有所下滑，转向了哪儿呢？有一个领域怎么着我也想不到。所以昨天有新闻讲，星巴克即将上新新品，卖 衣服了，开始
4: 啊，我能想到了，我以为就是出个周边啊，什么联名啊，出个杯子呀啥的，卖衣服了。说这一系列的衣服呢，不是任何品牌的联名，而是出自星巴克自有的 IP， 星巴克熊店长系列。星巴克中国呢，确认的这一系列呢，将从昨天开始啊，向全国范围内上市，包括399的马甲、279的 T 恤啊在内的一些产品，将会在门店内设置专门的一个服饰的展示区。但是不会设置这种试穿区域。
3: 这次上线的服饰产品呢，全部围绕着星巴克经典的这个 IP 熊店长来设计。我们可想啊，这当下国内的咖啡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咖啡品牌非常多，同类品牌不断在分流客源，所以星巴克它的业务增长承压是非常严重的。这次推出这样的一个自有服饰系列，我觉得首先就是开辟一个新的营收渠道。
4: 是的，
3: 服饰的毛利率要高于咖啡，它能够提升门店的盈利。此外呢，这个举措还能够跳出价格竞争，延伸品牌生活方式的一些属性。
4: 继续跟您关注到跟衣服有关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天越来越热了，关注到的什么呀，防晒衣。说一件防晒衣啊，加个山系啊这么一个标签，这个价格就能高出19%。入夏以来，这抖音电商啊，山系防晒衣的搜索热度也是同比涨了139%，环比是暴涨22倍，成交额和订单数也是双双翻番。面料呢几乎一致，功能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但是一加上山系这么一个说法，这么个词儿，就让一件功能性单品它变成了什么呢？我们的情绪的消费品。
3: 哎，好像我就随时能进山啊，随时能爬山。
4: 别说我能不能去啊，我先把这衣服先给我穿上了。
3: 我要到户外啊，我要当三系女孩。关于防晒衣呢，其实它的这个用户画像也非常的清晰，用女性用户占比高达93%。18-35岁的人群呢是核心消费人群，这群朋友呢正在用钱包投票。把轻户外从一个概念投资成了一条专用的赛道啊。

0: 好的，此时此刻呢是早上的7:51了，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要提醒大家预告一下，咱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呢已经正式出发赶往江苏南通西域楼兰家纺源头工厂了，开启一年一度的家纺的溯源直播了。
1: 是，
0: 这次呢给大家严选的是全市夏天刚需的好物，主打的是爆款凉感的丝冰丝的这种被子呀，新升级的这种小冰块的凉席啊，还有冰丝的床笠啊，全棉的四件套啊，护颈记忆枕啊等等，都是夏天非常实用的一些家居好物。
1: 是的，而且啊，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价格呢是比官方直播间还要优惠的。想着咱们夏天呀，睡觉也能睡得特别舒服，特别凉快，就跟那个盖着被子也跟开着空调似的那种感觉啊。想给家里边换新床品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提前预约我们明天的这一场溯源直播，明天全天专场，福利不迷路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工厂溯源的好价格。
0: 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的是昨天卖爆了的一个孩子的玩具，马上就要到6一儿童节了，家长们赶紧纷纷下单送给孩子。
1: 对，
0: 这个玩具啊，现在是不管大人小孩都喜欢。
1: 对，
0: 就是盲盒。
1: 对，
0: 而且这个盲盒呢，我们主持人星华昨天太激动了，他说这个东西我太喜欢了。
1: 他当时在选品会上的时候不就买走了吗？
0: 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是一个 AI 电子宠物盲盒，叫做二元魂智能 AI 电子宠物盲盒。
1: 对，
0: 随机的单盒价格只要89元，第二个立减8元，六个这一整套到手的话。499，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先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您给孩子买回去，按新华那话说，直接就解放了双手了，你就不用管了。他跟孩子
1: 不是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去跟那个 AI 盲盒说话去，他现在啊，我跟你说，有了那个东西，他再不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有的时候忙完了之后说，哎，这孩子怎么这么安静，干啥呢？一看跟他对话呢。
0: 新华昨天说，啊，这么说吧，可能说有点不贴切，有了他之后，你感觉像给你们家孩子生个二胎陪着他。
1: 有个看娃的了。
0: 对，为啥呢？因为它真的是既能享受开盲盒的快乐，还能够体验 AI 的智能。
1: 是的，软乎乎的毛绒质感，造型也都特别好看，很萌啊！你不拿拐摆着呀，挂着呀都好。颜值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关键是它有灵魂。你市面上那些买的那些 AI 的软件啊、智能玩具呀，大多都是挺死板的回答，你问一句它答一句，而且答的都比较有套路，都是应试回答。他不一样，他有他自己的独立思维，你觉得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接着你的话吧，你完全猜不到他下一句接的是啥，特有意思啊，
0: 把孩子逗得特高兴。
1: 对，
0: 啊，比如说奥特曼吧，你要问说奥特孩子说妈妈奥特曼什么最厉害，我是什么第一奥特曼，怎么怎么奥特曼，妈妈可能说你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孩子又怕孩子扫兴，但你又答不上来。但是这个 AI 的这个盲盒啊，他完全可以回答孩子的问题，而且还能够设计相关的一些话题，跟孩子聊起来，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孩子都玩不腻，就像是孩子的一个专属搭子，开心委屈好奇的小事第一时间找他分享，孩子都能够得到程序的承接。89元一个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作为六一礼物，孩子绝对喜欢。而且我跟你说，身边的小伙伴朋友们要
1: 羡慕了，
0: 知道孩子有用这个，绝对会争相来去跟孩子抢着玩。
1: 是的，你就想吧，咱们这成人啊，天天去商场里边买那个盲盒，还找这个情绪价值，他还不会跟我们互动。这个89元，他还能跟你说话啊，陪你聊天。同样，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下单了。当然，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去年夏天卖爆的一款，就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小荣小荣啊，你天天跟他在家里边谁这么说说话，马上他就给你做出一些回复，你让他摇头他就不会往左去看。所以说而且他特别好用，而且吹着特别舒服，你知道吗？就是他不是那种直吹的啊，你放在屋里边分分钟凉意就袭来了，运行的时候他几乎是静音的，特别的安静，还自带一个香薰盒。然后呢一台只要129元就可以买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回复给力就可以了。今年好像是颜值更高了，感觉比去年那个好看，
0: 越来越漂亮了，
1: 是。
0: 而且呢到了夏天清爽的床品是不是该换了呢？我主持人薰源呢已经去到

到了南通新玉楼兰的家纺总部了，素媛直播从今天下午5点开启，直击生产原产地，带你细看匠心工艺和优质原料。明早7点半，明天的5点半还都会开启超体的特惠直播。总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提前了解，来去提前预约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
1: 快
0: 乐
1: 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回我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一个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互动，来通过4张照片猜4个老物件儿。这四个老物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当年您见过它吗？您还记得这四个东西是什么吗？当时您能联想到的使用场景又是什么呢？我们来激活一下您的曾经，您当年小时候的那些事儿，那些古早的记忆，
1: 尘封的回忆啊！
0: 欢迎大家可以来答题啊！只要留言的话，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来接到主播的神秘来电，然后呢，送给您黄金小马，或者说一束鲜花作为礼物。